0: 情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昨天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小辉来了，那、到北京找我来了，跟我说了很多。我们在一起啊，吃个饭，啊，你说人大老远来的，咱得尽地主之谊呀，我就请人小辉吃个饭。在我心里呀、一直想好好感谢人家。为啥呢？咱们用这参柏舒心颗粒一晃快1年半了，始终人家没挣咱们钱。我说这话呀，其实大伙你是最有感触的。参柏舒心颗粒咱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多少钱一副大伙心里有数吧？最便宜的一副药你还得18-19块钱，甚至20多块钱的吧。这小辉给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就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给咱们始终是12.2块。就这个钱咱自己上药房抓药你根本抓不下来，因为人家是药厂，咱们属于个人，人家的药还好，把 完价格还低。所以咱们深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里边45副药提取完之后就是45袋，所以给咱们的价格始终是12.2块一副，45袋相当于45副549块钱，就是象征性的咱们多加了一块钱，因为往医院送始终是749，药厂一盒呢给加了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49，就到今天始终是按这个药材的成本价给到咱们的，所以这个情我一直欠人家的啊。这回来想给他母亲买点北京的那个稻香村糕点，虽然人家不差这点东西啊，但是这是我一片心意啊。一开始啊说啥不来，那天跟我说完深百舒心颗粒这事之后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买点糕点不是给你的啊，给老太太的，你嫂子给买的，一点心意就这么的来取的。我说你看让你上家坐坐你也不来，我说怎么的也得给你送车站呢，这从医院叫车直接到北京站，在车上司机就说这是来北京看病的，我说朋友来办事儿啊，司机就说可有啥病有病啊，就这司机呀 啊说我去年心脏病做的手术，小辉就说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这心脏怎么的了，这司机师傅就说我岁数的确不大，今年46岁，但是呢去年做的心脏支架手术，我这还有医保呢，报销一部分啊，那还花20000多呢。这小辉啊用那诧异的眼神瞅瞅我，我点点头啊，意思是啥呢，就是他说的对啊。小辉说现在听说那支架都便宜了啊，以前那都3万块钱，现在有的都几百块钱了。司机说对呀，支架是便宜了，但是其他的那些辅材不便宜啊，你加吧加吧20000多，那每天打出来的那单子老长了，全是费用，支架是便宜了，可其他的费用上去了。小辉就说哎呦这么年轻怎么的，家里边有家族病史啊？实际说没有啊，你看我娘今年70多岁了，心脏啥毛病没有，是那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呢，我呀就是总熬夜，出租车司机呀总熬夜啊，夜班累的啊，累过劲儿的。他讲话呢你看我一天啊我得跑12个小时以上，那你想多挣点钱你就得多付出点辛苦啊，一天啊跑12个小时以上的，你算呗，去年也不懂啊啊，也是仗着感觉自己年轻，就是总熬夜开车，最后累的啊，有一天呐就突然感觉怎么的呢，两个腮帮子酸溜溜的，哎呦那个不舒服啊，也不知道啥病啊，就两个腮帮子酸疼酸疼的，你说牙疼还不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也不是，哎，就是这腮帮子啊酸疼酸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没多长时间就感觉上不来气了，憋的呀啊就像要憋死似的，所以我一看不行啊，我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啊，做的还不是冠脉造影啊，抽血就查出来了啊，心肌梗死，说有一项啊特别高，就这么的心脏下了个支架啊，就下了一个支架，完了报销一部分，自己承担一部分啊，就自己承担那部分20000多啊。他讲话呢哎呦得2个半月不吃不喝能把这钱挣回来，所以他讲话这有一场大病之后啊，经过一次生死之后啊，说以前不理解啊，什么叫拿身体换钱啊，到老了拿钱啊换身体，他讲话呢还没老呢啊。小辉说那你现在开车行啊， 司机就说这吃药呢啊，说着呢把吃的那药啊就给我们看。我和小辉一看，哎呦，这不深买舒心颗粒吗？我们俩就对视了一眼，我说你这药吃的咋样啊？司机说吃的挺好啊，反正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也没有。他说你看我支架完以后还是觉得胸脯子在地上难受啊，说不好，有点烧心似的，完没有精神头，浑身没有劲儿。我找我那手术大夫，手术大夫啊就建议我吃这药啊，让我把其他的西药都停了，就吃这药。一晃吃了三个多月了，吃的挺好啊，一次也没放过。所以你看在我们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啊说了一句我常说的话，说人呐、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幸福。所以你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妻离子散的，你体会不到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像我曾经有个患者，北京科学院的，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有一天心脏患病了。后来呢他自己说啊，他说他有高血压家族遗传史，就是因为高血压这个家族遗传病史，他这个心脏啊出现了一个主动脉夹层。那这个病啊可能有些人知道，说这个病可厉害啊，非常凶险啊，甚至说比心梗还有危险。你像心梗最起码有 50% 救活的几率，你就心脏主动脉夹层只要一出血，死亡率能达到 70% 以上，甚至 100%。 就十个人当中啊，有七个人肯定是救不回来的，其他的那三个人要是幸运的话能救回来。就他如果没有这病，我告诉你他指定是个院士，但这个病给他耽误了，他就不能那么工作了。所以有一次啊，我在医院遇见他，他来医院开药，就说起他现在了。我说都忙啥呢？他忙啥呀？每天就买菜做饭啊，陪在父母身边，晚上呢陪孩子学习啊。他说我现在呀在卖菜那地方我能站一个小时，干啥呀？我就看人家卖菜。他说以前你看我事业心特别重，就没有白天没黑夜的干活。你只有经历了生死，你才知道活着是多么的幸福。陪伴家人，家人都在你身边，你在家人身边多么的幸福啊。他说你看我非常知足现在的生活，我以前从来没考虑过啊，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当我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啊，活过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知道，就今天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些人还不在乎，甚至有些人不爱听，什么活着死的。但我知道，哪怕我这话有几个人，甚至就一个人听进去了，这话我没白说。所以珍惜自己啊，珍惜现在的健康。你像我接触多少得一次脑血栓时候没在乎，感觉轻啊，第二次再犯的时候直接就瘫痪了，直接就啥也不知道了，甚至植物人了，太多了。多少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没在乎，第三次没在乎啊，就自己啊吃点小药对付着，总认为上次能挺过去，这次啊也能挺过去，结果呢倒在了心梗猝死上。有多少人啊得糖尿病不在乎的，总认为没事，结果有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糖尿病合并症了，痛苦中走的。

就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什么是福？平安是福，健健康康是福，没病没灾是福啊，家里人呢都没啥事，这就是福。有病抓紧看啊，有病抓紧治，别等别拖，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所以我做大夫的，我总希望病人啊在我手里能好。谁谁谁跟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你的药我见效了啊，我哪哪好了。哎呦，我听到之后我可高兴了。我当了40多年的大夫了，我这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病人在我手里边能好。大家在治病的这路上啊少花点钱。你像我本身呢、啊、穷苦出身，对吧，很多人都知道农村走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咱老百姓攒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讲话呢都是口挪肚攒的，都是从嘴里边省出来的，对吧，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为了治病，为了活命，没办法。所以我当大夫的，我大能耐没有，我就想着啊，让你能治好病，而且让你能少花俩钱儿。就像这深百舒心颗粒似的，我尽我最大努力，不冲别的，就冲这药效果快啊，就冲这药啊，它能给你全面化瘀。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啊，就心脏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告诉我有血管通畅的没，说我冠心病啊，我血管可通畅了，我一点瘀没有啊，你告诉我有这样的人没，是不没有。心脏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那有一点瘀没有的吗？哪有一个心脏血管通畅的？首先心脏淤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心脏的什么憋闷胀疼慌，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所以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这些年呢也没少了吃药，有效果的说有帮助的几乎没有，有的讲话了得补啊，你得补血，你得补气，补的对不对？对，但你得看什么情况，这边都淤堵着呢，这边都不通呢，你补有啥用啊？你当务之急是不是得通开了啊？是不是得把那堵化开了啊？化瘀的目的啊，是为了更好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淤堵不化开啊，你啥好药你不通，都在那淤堵着呢，就再好的药进不来它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为啥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之后，你看有的病人立马心脏不憋闷了，立马心脏不气短了，立马心脏不胀痛了，立马不慌了，完食欲也上来了啊，跟着胃口啊睡眠呢都好了，排泄也好了，身体也轻松了，心脑也得劲儿了啊，心脏完全不疼了，不憋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深百舒心颗粒它这个药有特点啊，化瘀治病快不说，关键怎么的，它全面啊，它全面，它不是说从你病入手啊，它是从你这人入手的，对你现在的这个身体专业去化瘀，深度化瘀，不仅治的专业，更主要是啥呀，这病治的快啊，这病治的全面，而且它还安全。所以为啥我说深百舒心颗粒是好药，我就问大伙一句话，你治病你图啥？你跟我说你图啥？肯定图的是效果，肯定图的是见效得快，肯定图的是啥呀，治疗的得全面。说深百舒心颗粒见效快，为啥见效快？怎么别的药治病就不快吗？别的药治病啊，咱讲话了还真赶不上深百舒心颗粒来得快啊。第一，深百舒心颗粒用千年化石龙骨为主要药材啊，这一点一般的药它就做不到。现在好的龙骨啊，都在哪儿呢？我不瞒大家，都在各大博物馆呢。为啥颁布药典以后，龙骨？

要不让开采了，因为这是千万亿万年留下来的化石，甚至讲话了，这是历史的见证啊！这药啊，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再也没有了，你吃吧，是不是？你吃一块它就少一块，你都给吃没了，以后那哪还有历史见证啊？龙骨是什么啊？那这化石入药，你想这药的效果它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讲话了，那地底下的那点营养啊，灵气都让它吸收走了，所以你说就这药它药性能不好使吗？所以龙骨的药被称为什么呢？叫专业化瘀药，叫深度化瘀药啊，它就不是那种现在我们说你种植出来的药，养殖出来的药，不是，这是纯大自然形成的啊，千万年形成的，所以跟你种植出来的那中药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像人参似的，为啥野山参一根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都有上百万的呢？因为是野生的啊，不是人为干预的。为啥普通种植的人参它便宜啊，十块钱二十块钱一根？因为它就是人工种植的，人为干预的啊。你像龙骨的药，那你给我种一个我看看啊，你给我人为干预一个我看看，你根本干预不了，这是大自然形成的啊，纯天然的。所以你看化瘀药上百种上千种，为啥森柏树新颗粒是专业化瘀啊？第一，它用的药就是不一样啊，用的就是啥呢，几千年上万年化石药啊，就咱说这龙骨化石药。所以咱们说森柏树新颗粒这药不仅专业化瘀，更主要是啥呀，它化瘀有深度。第二，它这个药的剂型不一样啊，现在很多药啊，你看它是属于什么药丸啊，再不就是胶囊甚至是啥口服液啊，森柏树新颗粒啊就是什么颗粒制剂，是目前来讲吸收最快药力最猛见效最快的一种中药剂型啊，它不是说把中药打散了啊，给它碾碎了就叫这个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啊是药材经过精挑细选啊，中药进行炮制不断的这个浓缩，那么浓缩之后啊再不断的去提取啊，不断的这个浓缩提取，不断的浓缩提取，最后完全提取不出来了啊，就完全浓缩不动了啊，最后给它制成颗粒制剂。所以森柏树新颗粒啊，你都不用说我非得用热水，你就用凉水直接就能把它完全化掉，因为它是浓缩之后的颗粒制剂啊。哪怕你就没有水啊，你说我一点水没有啊，我就把它倒在舌头上，那十几秒钟啊它也能化了。所以这个药它起效速度特别快，效果来的也特别快。过去啊很多说心脏不舒服了马上吃速效救心丸，现在都用什么？现在全用这个森柏树新颗粒啊，讲话是真见效。所以第一药好啊，第二呢这药的剂型好。

血糖高，是你胰岛受损，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通过鹿胎这药能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让你正常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软骨。你比如说股骨头方面，你比如说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说颈椎、腰椎、椎间盘方面，所以可以改善你关节软骨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啊，一药是四用，更主要一点，鹿胎的药吸收快啊，舌下含服。你像一般的药保质期就两年，但这药保质期是三年之久。那么有的新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了，你像参柏树荫颗粒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和鹿胎的药一起用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因。你比如说冠心病，冠心病是由于心脏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脏一系列病变啊，引起心脏的憋、闷、疼、慌、痛，引起上不来气儿、喘气费劲啊，心脏极度的疼痛，包括乏力、浑身没有劲儿、水肿、失眠等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用参柏树荫颗粒啊，心脏血管淤堵给你化开了，就这个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呐、喘气费劲呐、上不来气儿啊，包括疼痛啊，这些都得到了改善。因为这个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改善。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所导致的心肌受损啊，心肌萎缩坏死还是需要改善治疗的。所以为啥你现在依然乏力啊，依然没有劲儿呢，依然精神头不够呢？说白了，你得强心，你得补肾，你得修补好你受损的心肌，你得修补好你萎缩坏死的心肌。所以为啥你吃上鹿胎的药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么累了呢？明显感觉到不那么乏力了呢？明显感觉到有点精神头了呢？说白了，强心补肾了，那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啊，心脏一天比一天好了。正常鹿胎的药啊，比参柏树荫颗粒还要贵很多啊，这咱们赶上了啊，所以借助参柏树荫颗粒啊，鹿胎的药啊，咱就没花钱啊。一说钱的事儿，前两天上午，参柏药厂的小辉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了，想见见我，主要就是唠唠嗑。我说那行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啊？我知道其实他找我指定是有事儿，要不啊他不能轻易找我啊。小辉说参柏的药大家反应还行啊，我说挺好的啊。他说大林哥呀，我这人说话呢不愿意藏着掖着啊，没有事吧我不找你，我找你呢还真就有事儿。我这次来呀也是关于参柏树荫颗粒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医院一直是749一盒，给咱们一直都是按照550块钱一盒，就是说这药成本多少钱啊，就给大家多少钱，一直都是这一晃马上啊都快一年半了。现在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也没好意思跟你说，就在今年龙骨这药的价格又上涨了啊。虽然说我们药厂也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它不够用啊，挺不过两年，所以我们也得不断的去进药材。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的这一块啊，他说我现在这个药材原料进价比给你生产完这个成药的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这呀不提这事儿了，对吧，挣了赔了的就这一回无所谓啊，咱们的关系在这呢，不说这些。但关键是啥呀，我这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龙骨这药材原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啊，你也可以啊到你们药剂室去问一问，包括一些中医诊所啊，也可以到网上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卖的老贵了。

且买的人还特别多呢，认识都上去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你越涨价他越买。所以我想说啥呀，深买这药啊，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啊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啊，你得给我提一提。我一听我说小辉啊，那你打算提多少啊？小辉说，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看咱跟医院啊那个价格持平行不行，749一盒啊。他说完749一盒，我半天我没说话。后来我就说，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说过，我说只要我在这讲课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深百这药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也不行啊。小辉说，大林哥呀，你看咱们认识24年了吧。我说是。说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深百这药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个药材原料价格一下子给涨了不少啊，所以我现在550多块钱一盒，就是亏得太厉害了。就你哪怕说持平，哪怕不挣钱都行，可现在是赔钱的，亏钱的。你这么下去的话，厂子就没有办法运行了，那就彻底完了。所以我的意思就价格啊，能不能咱跟医院持平，一个价格都统一到749啊，大家都一致，对吧？那医院那边呢也说不出啥来啊。我说一盒得涨200块钱呢，这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从去年咱们就这么定的啊，就是一直没执行，本身这药的价格医院也是749，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啊，就给了一个药材的成本费就完了。但现在不行了，对吧？药材原料涨得这么厉害，你这么下去我们药厂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是啥，就是价格啊咱都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那就都是749了。我说小辉啊，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我还是那话，如果你从我们患者病友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买这一盒啊合到550块钱，你一下子呢变成749，我是不是我就得多花200块钱？那我认为这一盒药是不是就涨了200块钱？是，正常深百在医院确实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用的就是550块钱的，对吧？你现在让我拿出749块钱去买这一盒，那我就是多花了200块钱呢，对吧？那就等于说你涨了200块钱呢。你从老百姓角度来讲，它就是这么回事啊。那大家就会想，这肯定是这药用的好了啊，讲话了，感觉我离不开这药了，完了之后呢你就给我涨价了。所以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有多难啊，他也不会关心说你原材料涨价没啊，他关心的是啥呀，我多花钱了，你给我涨价了。所以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老百姓就是关心这药能不能治病，对不对？好，能治我病，那我能不能少花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大林哥呀，要不是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涨200也太多了，这老百姓接受不了。这小辉就说了，那涨100块钱行不？我退一步，往大林哥你这呢也让一步啊，咱们综合一下，对不对？涨100块钱行不行？这时候我也没吱声啊，半天小辉看我没说话啊，也不太高兴了，说怎么的，涨100块钱还不行？我说这样，小辉你也别生气啊，一盒要涨50块钱吧，你这样呢老百姓都能接受，一盒要涨50块钱啊，咱们现在呀不是550一盒吗？一盒要涨50啊，合到600块钱一盒。小辉就笑了，

0: 说这样啊，老百姓能接受。小辉说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啊，你这话去年的时候就说过，我说就这样，等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呢再按你说的来。啊，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不能说想涨价马上就涨啊。我说这也不是说金价，也不是银行存款利率，对不？就一盒要涨50块钱，就600块钱一盒了。小辉说不行，那必须650一盒，必须一盒涨100块钱。我说小辉啊，我还有个请求啊，今天都6月初了啊，我说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你涨价虽然说不叫涨价，你叫恢复医院价格，但是在老百姓心里它就是涨价了，就是多花钱了。所以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6月份你别涨价了。那7月1号森柏舒心颗粒一盒从550上调到650一盒，行不行？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你再一个，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这小辉就瞅着我，我估计呀，他心里得合计啊，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说既然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涨价，我呢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新朋友，而且他们条件都不太好啊，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啊就都没用过这药，刚听说啊，都说这药好，刚听说。我说我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你让我再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这药的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不都总开展吗？我说是啊，是总开展，但是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啊。我说既然要涨价了，我想在涨价之前啊，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550块钱一盒的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用一用。小辉说这一盒药涨100块钱，这也叫涨价呀？我说在你眼里这点钱的确不算啥，但是你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在我们的心里这就不少了，对不？也没有买卖，就靠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讲话呢退休金他也没有啊，啊，就靠那点力挣钱啊，有的是靠给人家干点零工挣钱，都不容易啊。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那小辉听我说完呢直叹气。其实你看我回到家里吧，我这心里也不得劲，怎么的，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到的，没办法啊。所以这车轱的话我就不说了，那这我今天呢也算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从7月1号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将要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就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550块钱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在活动之前呢，我想再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大家呀再等几天啊，到时候呢大家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家呀都来参与啊。这个事呢我正在商量啊，正在和我们医院商量，所以大家都注意听着点啊，到时候别错过这机会就行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吧？
0: 你是我呀。
2: 你的森柏舒心颗粒啊和梅花鹿胎盘呐、
0: 啊，
2: 我用的可好了。
0: 是啊，
2: 谢谢你啊，带来的好药。
0: 哎呦，客气客气。
2: 再一个，我听您说呀、啊，森柏要涨价，这事是真的吗？
0: 真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森柏呀，打去年就一直要涨价，中途呢也说过很多次，但是呢，我这边啊都极力的给压制。

0: 也就是没打架。但这回呀、我看小辉是动真格的了，那特意就因为这价格从药厂到北京找的我，跟我说的这事儿，要涨200块钱嘛，讲话呢实在没办法了，那7月1号之后呢就是先涨100块钱，
1: 涨到100多块钱，虽然不多，但我们月月的用啊，
0: 是
1: 长时间用就是有点吃力了，一听说要涨价呀、我老话说呢，趁着没涨价要是有活动啊赶紧买点，
0: 对，
1: 要就是备着用吃呗，对吧、
0: 好东西
1: 陆凯的药。你说这过几天还给大伙争取点，就是新老朋友，
0: 对，
1: 要是能报个名呢我也想报个名、
0: 可以 啊，
1: 谁不希望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吧，
1: 有这两样好药啊我都不担心我的身体了。
0: 的确我这是计划呢是全民免费用这个鹿胎盘啊，
1: 太好了。
0: 那你跟我说说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这个身体有改变的？
1: 我吧，我是多年的失眠呢，顽固性的，
0: 顽固性的
1: 睡不好觉的痛苦，想睡呀、睡不着，别管多累、到了晚上一点觉都没有
0: 啊。
1: 关键吧我发现这治疗的失眠呢、没有特别的有效的办法，中药呢也吃了好多种
0: 啊，
1: 哎呀，什么中成药啊大药丸子草药啊，买回来自己熬的，吃啥都没有用啊，就是睡不着啊，
0: 还是睡不着，
1: 这把我给愁坏了，这时间长了呢这心脏呢也不太好了，心跳呢不规律，没事呢就突突几下，有时候呢快呢还有时候慢
0: 啊，
1: 你说这我合计的睡觉是小事，心脏出了事可是那个大事了哈，那可是要命的，
0: 哎呀
1: 之后呢我到医院去看心脏了，没成想呢这心脏呢没事咋的又查出来个糖尿病了，
0: 你看看
1: 那会儿我发现血糖吧12个
0: 啊，
1: 紧接着呢这降糖药呢就吃上了，大夫说我呀糖尿病啊得有可能好几年了
0: 啊，
1: 一直没发现，
0: 没发现、
1: 是心脏不好呢、也跟那个糖尿病啊有关，
0: 对，
1: 就是都属于那种并发症了，
0: 并发症啊，
1: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哪知道这些呀，
0: 就像刚才你说的说合计睡觉是小事儿，心脏出事可坏菜了、
1: 是
0: 睡觉可不是小事啊，我跟你说呀老姊妹，睡觉可不是小事，就咱们现在包括有很多睡不好觉的啊，你别认为哎呦睡不着觉这小事，你睡不好觉你就是在那熬心血，你熬心血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再一个你睡不着觉像我刚才说的上火呀，越睡不着越心烦，越心烦越睡不着觉，慢慢的内分泌紊乱了，是不是出现糖尿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好多问题其实都是从睡不着觉这开始的，就是人有啥时候你得能休息好，
1: 对对，
0: 知道吧，有很多人睡不好觉，一是心思重，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心思重，
1: 对
0: 啊，再一个就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你比方说心脏的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啊等等很多因素呢啊，所以咱得想办法去治，连治再修补啊，这样慢慢的咱们调整好睡眠，完了休息好了，心脏也好了，脑袋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血糖也稳定了，你看
1: 是
0: 你进入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1: 对对，也是后来呀、我一个同事啊接到我的情况，就给我介绍了动脉输精颗粒，他说家里边老人吃的老好了，
0: 是吧，
1: 这心脏都要支架了，最后呢用这个动脉输精颗粒呢好多了，
0: 哎好、
1: 到现在也没支架，睡觉好，血压呢也好，
0: 对，
1: 一听有这药我得试试。我听了几天呢、你正好给我们呢鹿胎试用了，我报了一份，用了5-6天呢、我觉得挺好，这浑身吧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睡觉呢也强了，知道吧，都能睡着了，我这一看这药行啊，哎呀之后啊你说买那个真买呀送鹿胎
0: 啊，
1: 我参加活动了，
0: 哎呀赶上了，
1: 对
0: 啊，
1: 对，到现在呢用了将近2个月，效果真不错，
0: 是吧，
1: 用半个月的时候吧，

0: 我就能睡着觉了。
1: 啊，
0: 哎，能睡眠五六个小时没问题。
1: 啊，那挺好。
0: 嗯。嗯、
1: 啊。
0: 那天早上呢，正好赶上呢，我爱人上早班。
1: 啊。
0: 嗯，他是干保安的。早班
1: 啊。
0: 结果呢，我俩谁也没醒。平时呢，他上早班呢，都是我早晨啊起来给他做好饭呢。
1: 啊。
0: 哎，啥啥都准备好，都叫他起来。那天嘛，哎呀，就是
1: 睡过头了。
0: 啊，对，睡过头了，根本没起来呀。
1: 哎呦呵。
0: 哎呀，后来呀，还是他那什么先醒的。
1: 啊。
0: 把我给叫起来的。当时呢，我可高兴了。到现在睡觉呢。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嗯，中间呢也不起夜了
1: 啊，
0: 这一宿啊睡到大天亮的。
1: 哎，好啊！
0: 这睡觉一好啊，我发现呢，我这心脏呢也舒服，
1: 休息好了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心跳呢就是挺稳当的，
1: 嗯，
0: 也没有快的时候了
1: 啊、
0: 也不吐了。
1: 哎、
0: 你这血糖呢？你说我最近量了也不错，
1: 嗯、
0: 那个餐前呢，七个左右吧。之后呢，十个左右，跟我之前比下来呀，好不少了。那些之前我都八九个呢，关键呢、
1: 啊，
0: 我这还不到两个月，你说。
1: 啊。
0: 嗯，要是有三五个月啊，肯定呢能更好。
1: 那肯定啊。
0: 嗯，是啊。
1: 嗯。
0: 所以呢，我说这药啊，我得坚持用。
1: 对。
0: 不能前功尽弃。
1: 哎，对对。
0: 这一听你说要涨价呀，
1: 嗯、
0: 我这心呢就揪。大林老师，你一定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多出一点药，要不我这就断药了。
1: 我就尽量啊，给大伙争取这机会。这买舒心颗粒啊，它能化瘀、
0: 嗯，
1: 能够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尤其这个北沙参，它是化脑瘀的，啊，丹参呢是化心瘀的。嗯，这样一来呢，心脑供血正常了，血能养心，心能凝神了，所以他就能安慰下来了。你再加上鹿胎，它能干什么？给我们女同志补精血，血干啥的？它是给我们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我们脑组织，营养我们心脏，啊，让我们脏腑功能啊能够得到修复，讲话了能够年轻一些。
0: 嗯，
1: 行啊，我看看这两天想办法给大伙争取争取吧。
0: 好，行行，那
1: 这两天呢，你也是，哎，听听我讲课，啊，啥时候有啥变化舞的啊？
0: 嗯嗯，
1: 哎，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啊。
0: 行，必须的，必须关注你节目啊。好嘞，谢谢老师啊。
1: 哎，没事，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七，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澄海，澄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

0: 1-800-040-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2: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地区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24到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3日20到4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7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1度，小长山气温16到21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雾，布农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1万年天地的雕琢，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朱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

为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

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十三类地质岩的标准，峰仑山精确是中晚凹陶自留一分，其余地层在峰仑山均有出入。

0: 中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申杯，我们在全家通了，申杯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我们在油评给通了。
1: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

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

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1: 小猴子数量也很多，看起来它肯定就是一个很多家庭。
2: 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1: 从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姑娘，
0: 将近20年的生活，她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1: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那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0: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宋太祖赵匡胤

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建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

间记载后，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三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出名的就被到了大宗，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大

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这是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通方式开到这个党部以后呢，可能就干了十多年，直把党部的头部开到出来以后呢，他有年纪了嘛，然后开院二十几年吧，接了接着是张头捷行来技术开展，那他开展了大概也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把这个党部的总部呢就停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党委高来当捷啦，其他接着是以后他来继承，他本身也是个副家

0: 事儿有多好，在墨西哥，墨西哥我们召开了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我们啥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大会跑去参与的。但他是在人事精神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1: 提奥瓦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戒指，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地推向全世界。
2: 龙门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

九十，主征赵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中。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中国出家二十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中。他不但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

教文化的神奇世界，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类

0: 率新主张，广接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难受的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2: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血。
2: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

0: 不仅是你、啊、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1: 嗯，
0: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1: 啊，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嗯、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啊、每天一勺就行。
0: 对、嗯、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哦、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嗯、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1: 哦、
0: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1: 嗯，
0: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3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3罐我能送你3罐，
1: 对，
0: 对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嗯、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3罐赠3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的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十罐
1: 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30个名额。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
1: 嗯、
0: 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也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棒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1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郭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

0: 石结构疏松，便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1: 卧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收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0: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1: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0: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

专家确定。

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半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也就受到影响了。

1989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写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澳门的单行木兰。

实现了峨眉拟单性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

蛮幸福的。在野外的种群，它算以前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他们要是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0: 手机是用它那个图纸雕那个狐狸爪，是你好多人类性文章，它那个名曲直接让我画一会儿，拿那个奖。
1: 值完夜班的王慧斌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2: 好的，
0: 谢谢。
1: 这是他在金鼎工作的第25个年头。
0: 两个地方可能过三百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里的地形的话，就是干掉下的话，干地上的温度相当的话，就近14度，这就导致它的植被啊、叶是垂直变化的。

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羽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许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金顶大

0: 的数据和我今年的数据再跟十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对吧？没人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1: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平台把优势全部复购，然后组合起来，看看能不能造造个山本来的面目。

个过程我们都在努力。

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

0: 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干一次全面批，
1: 就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2: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调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0: 乾隆53年，
1: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0: 船子和闽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2: 殿有重峦，
0: 有重峦。

0: 新坪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1: 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龙骨殿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换为了楠木，现在这次楠木也遭修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2: 陈师傅好，
3: 好，孙老师好。
2: 今天是来检查四院的消防安全。
3: 欢迎检查，哎，因为我们今天在
0: 年纪稍长的峨眉山人都还记得，1972年的一场大火让金顶华赞寺化为灰烬。
2: 我们古建筑木结构保护啊，

0: 那三个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尊水，先锋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1: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0: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

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

是从7岁开始信佛的，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武，要学会咱们优秀传统武术。希望弟子要把握好武术这个。

0: 来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滑竿，升到世界一展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小了导游以后呢，我们的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1: 民主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
2: 我们下野崖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下去最多只能待5分钟，因为多了你就排不上了。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1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的，是

0: 叫雷启红，我来自花湾镇桅杆村七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了一年，但是回来了。我们山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1: 我叫雷启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2: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隐秘，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

满，夏的剧烈，秋的幽默，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姚明。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人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昨天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小辉来了，啊，到北京找我来了，跟我说了很多。我们在一起啊，吃个饭，啊，你说人大老远来的，咱得尽地主之谊呀，啊，我就请人小辉吃个饭。在我心里呀，一直想好好感谢人家。为啥呢？咱们用这深百舒心颗粒一晃快1年半了，始终人家没挣咱们钱。我说这话呀，其实大伙你是最有感触的。深百舒心颗粒咱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多少钱一副，大伙心里有数吧。最便宜的一副药你还得18-9块钱，甚至20多块钱呢吧。这小辉给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就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给咱们始终是12.2块。就这个钱咱自己上药房抓药你根本抓不下来，因为人家是药厂，咱们属于个人，人家的药还好，完价格还低。所以咱们深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里边45副药，提取完之后就是45袋，所以给咱们的价格始终是12.2块一副，45袋相当于45副，549块钱，就是象征性的咱们多加了1块钱，因为往医院送始终是749，药厂一盒呢，给加了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49，就到今天始终是按这个药材的成本价给到咱们的。所以这个情我一直欠人家的啊，这回来想给他母亲买点北京的那个稻香村糕点， 虽然人家不差这点东西，但是这是我一片心意啊。一开始啊，说啥不来。那天跟我说完深百树心颗粒这事之后，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买点糕点，不是给你的啊，给老太太的。你嫂子给买的，一点心意，就这么的来取的。我说你看，让你上家坐坐，你也不来。我说怎么的也得给你送车站呢，这从医院叫车直接到北京站。在车上司机就说这是来北京看病的。我说朋友来办事啊，司机就说可有啥病有病啊，就这司机呀 说我去年心脏病做的手术。小辉就说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这心脏怎么的了。这司机师傅就说我岁数的确不大，今年46岁，但是呢去年做的心脏支架手术，我这还有医保呢，报销一部分啊，那还花2万多呢。这小辉啊用那诧异的眼神瞅瞅我，我点点头啊，意思是啥呢，就是他说的对啊。小辉说现在听说那支架都便宜了啊，以前那都3万块钱，现在有的都几百块钱了。司机说对呀，支架是便宜了，但是其他的那些辅材不便宜啊，你加吧加吧2万多，那每天打出来的那单子老长了，全是费用。支架是便宜了，可其他的费用上去了。小辉就说哎呦这么年轻怎么的，家里边有家族病史啊。司机说没有啊，你看我娘今年70多岁了，心脏啥毛病没有，是那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呢？我呀就是总熬夜，出租车司机呀总熬夜啊，夜班累的啊，累过劲儿的。他讲话呢，你看我一天啊我得跑12个小时以上，那你想多挣点钱你就得多付出点辛苦啊，一天啊跑12个小时以上的，你算呗。去年也不懂啊，也是仗着感觉自己年轻，就是总熬夜开车，最后累的啊，有一天呐就突然感觉怎么的呢，两个腮帮子酸溜溜的，哎呦那个不舒服啊，也不知道啥病啊，就两个腮帮子酸疼酸疼的。你说牙疼还不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也不是，就是这腮帮子啊酸疼酸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没多长时间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憋的呀啊就像要憋死似的。所以我一看不行啊，我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啊，做的还不是冠脉造影啊，抽血就查出来了啊，心肌梗死，说有一项啊特别高，就这么的心脏下了个支架啊，就下了一个支架，完了报销一部分，自己承担一部分啊，就自己承担那部分2万多啊。他讲话呢，哎呦得2个半月不吃不喝能把这钱挣回来。所以他讲话，这有一场大病之后啊，经过一次生死之后啊，说以前不理解啊，什么叫拿身体换钱啊，到老了拿钱啊换身体。他讲话呢还没老呢啊。小辉说那你现在开车行啊，司机就说这吃药呢啊，说着呢把吃的那药啊就给我们看。我和小辉一看，哎呦这不深百树心颗粒吗，我们俩就对视了一眼。我说你这药吃的咋样啊，司机说吃的挺好啊，反正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也没有。他说你看我支架完以后还是觉得胸脯子这地方难受啊，说不好有点烧心似的，完没有精神头，浑身没有劲儿。我找我那手术大夫，手术大夫啊就建议我吃这药啊，让我把其他的西药都停了就吃这药，一晃吃了3个多月了。

吃的挺好，啊，一次也没放过。所以你看，在我们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啊说了一句我常说的话，说人呐，没病没灾就是最大幸福。所以你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妻离子散的，你体会不到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像我曾经有个患者，北京科学院的，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有一天心脏患病了。后来呢，他自己说，他说他有高血压家族遗传史，就是因为高血压这个家族遗传病史，他这个心脏啊出现了一个主动脉夹层。那这个病啊，可能有些人知道，说这个病可厉害呀，非常凶险啊，甚至说比心梗还有危险。你像心梗最起码有 50% 救活的几率，你就心脏主动脉夹层只要一出血，死亡率能达到 70% 以上，甚至 100%， 就10个人当中啊，有7个人肯定是救不回来的，其他的那3个人要是幸运的话能救回来。就他如果没有这病，我告诉你，他指定是个院士，但这个病给他耽误了，他就不能那么工作了。所以有一次啊，我在医院遇见他，他来医院开药，就说起他现在了。我说都忙啥呢？他忙啥呀？每天就买菜做饭啊，陪在父母身边，晚上呢陪孩子学习啊。他说我现在呀，在卖菜那地方我能站一个小时，干啥呀？我就看人家卖菜。他说以前你看我事业心特别重，没有白天没黑夜的干活。你只有经历了生死，你才知道活着是多么的幸福。陪伴家人，家人都在你身边，你在家人身边多么的幸福啊。他说你看我非常知足现在的生活，我以前从来没考虑过啊，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当我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啊，活过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知道，就今天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些人还不在乎，甚至有些人不爱听，什么活着死的。但我知道，哪怕我这话有几个人，甚至就一个人听进去了，这话我没白说。所以珍惜自己啊，珍惜现在的健康。你像我接触多少得一次脑血栓时候没在乎，感觉轻啊，第二次再犯的时候直接就瘫痪了，直接就啥也不知道了，甚至植物人了，太多了。多少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没在乎，第三次没在乎啊，就自己啊吃点小药对付着，总认为上次能挺过去，这次啊也能挺过去，结果呢倒在了心梗猝死上。有多少人啊得糖尿病不在乎的，总认为没事，结果有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糖尿病合并症了，痛苦中走的。就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什么是福？平安是福，健健康康是福，没病没灾是福啊，家里人呢都没啥事，这就是福。有病抓紧看啊，有病抓紧治，别等别拖，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所以我做大夫的，我总希望病人啊在我手里能好。谁谁谁跟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你的药我见效了啊，我哪哪好了。哎呦，我听到之后我可高兴了。我当了40多年的大夫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病人在我手里边能好，

家在治病的路上啊少花点钱。你像我本身呢、啊、穷苦出身，对吧，很多人都知道农村走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咱老百姓攒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讲话呢都是口蘑菇攒的，都是从嘴里边省出来的，对吧，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为了治病，为了活命，没办法。所以我当大夫的，我大能耐没有，我就想着啊，让你能治好病，而且让你能少花俩钱儿，就像这深百舒心颗粒似的，我尽我最大努力，不冲别的，就冲这药效果快啊，就冲这药啊，它能给你全面化瘀。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啊，就心脏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告诉我有血管通畅的没，说我冠心病啊，我血管可通畅了，我一点瘀没有啊，你告诉我有这样的人没，是吧，没有。心脏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那有一点瘀没有的吗？哪有一个心脏血管通畅的？首先心脏淤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心脏的什么憋闷胀疼慌，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所以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这些年呢也没少了吃药，有效果的说有帮助的几乎没有，有的讲话呢得补啊，你得补血，你得补气，补的对不对，对，但你得看什么情况，这边都淤堵着呢，这边都不通呢，你补有啥用啊，你当务之急是不是得通开了啊，是不是得把那堵化开了啊，化瘀的目的啊是为了更好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淤堵不化开啊，你啥好药你不通都在那淤堵着呢，就再好的药进不来它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为啥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之后，你看有的病人立马心脏不憋闷了，立马心脏不气短了，立马心脏不胀痛了，立马不慌了，完食欲也上来了啊，跟着胃口啊睡眠呢都好了，排泄也好了，身体也轻松了，心脑也得劲儿了啊，心脏完全不疼了，不憋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深百舒心颗粒它这个药有特点，化瘀治病快不说，关键怎么的，它全面啊，它全面，它不是说从你病入手啊，它是从你这人入手的，对你现在的这个身体专业去化瘀，深度化瘀，不仅治的专业，更主要是啥呀，这病治的快啊，这病治的全面，而且它还安全。所以为啥我说深百舒心颗粒是好药，我就问大伙一句话，你治病你图啥，你跟我说你图啥，肯定图的是效果，肯定图的是见效得快，肯定图的是啥呀，治疗的得全面。说深百舒心颗粒见效快，为啥见效快，怎么别的药治病就不快吗，别的药治病啊，咱讲话了还真赶不上深百舒心颗粒来得快啊！第一，深百舒心颗粒用千年化石龙骨为主要药材啊，这一点一般的药它就做不到。现在好的龙骨啊都在哪儿呢，我不瞒大家，都在各大博物馆呢。为啥颁布药典以后龙骨这药不让开采了，因为这是千万亿万年留下来的化石，甚至讲话了就是历史的见证啊，这药啊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再也没有了，你吃吧，是不是，你吃一块它就少一块，你都给吃没了以后，那哪还有历史见证啊，龙骨是什么啊，那这化石入药，你想这药的效果它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讲话了那地底下的那点营养啊，灵气都让它吸收走了，所以你说就这药它药性能不好使吗，所以龙骨的药被称为什么呢，叫专业化瘀药，叫深度化瘀药。

就不是那种现在我们说你种植出来的药，养殖出来的药，不是，这是纯大自然形成的啊，千万年形成的，所以跟你种植出来的那中药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像人参似的，为啥野山参一根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都有上百万的呢？因为是野生的啊，不是人为干预的。为啥普通种植的人参它便宜啊，10块钱20块钱一根？因为它就是人工种植的，人为干预的啊。你像龙骨的药，那你给我种一个我看看啊，你给我人为干预一个我看看，你根本干预不了，这是大自然形成的啊，纯天然的。所以你看化瘀药上百种上千种，为啥森柏舒心颗粒是专业化瘀啊？第一，它用的药就是不一样啊，用的就是啥呢，几千年上万年化石药啊，就咱说这龙骨化石药。所以咱们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不仅专业化瘀，更主要是啥呀，它化瘀有深度。第二，它这个药的剂型不一样啊，现在很多药啊，你看它是属于什么药丸啊，再不就是胶囊，甚至啥口服液啊。森柏舒心颗粒啊，就叫什么颗粒制剂，是目前来讲吸收最快、药力最猛、见效最快的一种中药剂型啊。它不是说把中药打散了啊，给它碾碎了就叫这个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啊，是药材经过精挑细选啊，中药进行炮制，不断的这个浓缩，那么浓缩之后啊，再不断的去提取啊，不断的这个浓缩提取，不断的浓缩提取，最后完全提取不出来了啊，就完全浓缩不动了啊，最后给它制成颗粒制剂。所以森柏舒心颗粒啊，你都不用说我非得用热水，你就用凉水直接就能把它完全化掉，因为它是浓缩之后的颗粒制剂啊，哪怕你就没有水啊，你说我一点水没有啊，我就把它倒在舌头上，那十几秒钟啊，它也能化了。所以这个药它起效速度特别快，效果来的也特别快。过去啊，很多说心脏不舒服了马上吃速效救心丸，现在都用什么？现在全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讲话是真见效。所以第一药好啊，第二呢这药的剂型好，第三治病化瘀全面。你比如针对于心脑血管病，针对于心脏病，针对于高血压，针对于脑血管病患者，针对于这一类病人心脑不通淤堵这个特点，首先化淤堵，把淤堵化开了，气血也就上来了，气血通了。你心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病患者，不都是气血不足吗？啊，不都是气血上不来吗？不都是亏气亏血吗？不都是心肌大脑缺血吗？我首先化淤堵，你这淤堵化开了，气血通了，气血也就上来了。那第二步呢，你不血压高吗？你不血脂高吗？你不胆固醇高吗？你不血粘吗？你不尿酸高吗？你不是容易好发脑血栓吗？啊，你不容易脑血栓脑中风吗？啊，容易偏瘫吗？我给你化瘀堵通经络，你经络一通，不好使的这胳膊腿啊，说话不利索的这舌头都能够逐渐逐渐的恢复。所以你高血压病也好，脑病也好，脑血栓也好，小脑萎缩也好，甚至说帕金森也好啊，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神经的问题吗？中医讲不就是经络问题吗？所以我给你通经络，最后让你脏腑之间畅通。你比如糖尿病啊，糖尿病人不是脾胃之间不通吗？高血压病人不就是肝肾之间不通吗？心脑之间不通吗？啊，肾病患者、痛风病人，他不就是肾不通了吗？你像糖尿病人，
那很多人一直认为糖尿病人呢是体内糖太多了，所以你看糖他不敢吃。其实糖尿病人他不是说体内糖太多了，而是怎么的，糖淤堵住了啊，糖啊不能正常的被分解利用代谢消耗啊，都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所以真正需要的地方呢他得不到，不需要的地方呢哎，他一直在那淤堵着过不去，所以就造成了什么糖的堆积。那时间一长，糖尿病并发症就是眼睛啊、肾啊、心脑啊就全都出问题了啊。其实这些并发症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看糖尿病足啊，脚疼、脚麻啊、脚木、脚凉，这不就说明不通吗？这不就说明淤堵吗？所以你看最后糖尿病足怎么的了，哎，你就得怎么的截肢，对吧，手术啊，截肢啊，因为你那脚都黑了，那黑了说明啥呀，说明烂了啊，都烂了啊，那不就是淤堵不通吗？到最后都不通了，最后脚都坏了烂了啊。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啊，他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这情况跟你啊差不多啊，我是我姐姐给我带大的，怎么的呢，母亲去世的早，后来父亲就找了一个，这个后妈对我和我姐不好啊，所以从小啊是我姐给我拉扯大的，对我没说的，所以相比大林老师我觉得我要幸福一些啊，这些年呢没少得我姐照顾啊。他说我糖尿病一晃都十五六年了啊，开始血糖高的都吓人，餐前都十二三个啊，餐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降糖药是换了一种又一种都不行啊，后来没办法了，打胰岛素啊，打那个甘舒林啊，早晚各20个单位，一天打40个单位，这血糖多少呢还能下来点，但是这个并发症啊一个也控制不住啊。第一呢就是这眼睛啊，白内障，之前呢就右眼有白内障，现在左眼也不行了，看东西模糊的厉害啊，眼角就像有层膜似的，这白天还好点，晚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瞅啥都瞅不清。第二呢就我这腿，我这两条腿啊总是浮肿的啊，还发酸发胀，一点劲都没有，大夫说是肾带的，一检查肾还有炎症啊，还有蛋白尿啊，诊断糖尿病肾病。第三个呢就是这脚丫子啊，有的时候啊这脚丫子麻得厉害，走路也走不多远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并发症，哎呀怎么说呀，这一个也没放过我啊，身上全有，而且啊他说你看我自打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我还总爱上火，以前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这现在6、7年了，一上火就牙周炎啊，一上火就牙龈肿痛啊，这牙花子肿的都吃不了饭啊，最里边的总是溃疡，你看这块刚好，那块又起来了，就反反复复的。哎呦，他说打今年我用上你们深埋舒筋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了，就到今天你看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挺好，那我自己挺满意啊，身上有劲儿不说了，这走路啊腿脚也不那么发沉了啊，也不酸胀了啊。他说我这个浮肿啥时候下去的我都不知道啊，最近这一段时间这嘴里边啊也消停了啊，最近半个月没出现溃疡，牙花子也没肿啊。这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些都是小症状，就是现在我最满意的是我这眼睛和血糖啊，眼睛现在清楚了不少啊，以前呢2、3米之外瞅不着啊，瞅不清，现在我能看到10米以外了啊。头2天
我在家厨房往外看。

老伴还说呢，我说你看咱家对面楼下啥时候开个那个小饭店啊，啊好像是排骨米饭写的。老伴就说，哎呀这都开一年多了，你才瞅着啊。哎呦，我说可不是嘛，我头一回瞅着，还有我这血糖老伴天天给我量，现在这个餐前一般就在7以内啊，6.5 6.7 有的时候还能到6.3，餐后呢就是10左右啊。他讲话了，哎呀好多了啊，关键是啥呀，他现在挺稳定的啊，他不像以前似的今天6明天8后天10的啊，他现在稳定了，不忽高忽低了，这我就很知足啊。从一星期以前啊，我这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了，现在我早晚各打12单位，完现在血糖你看也没升高，也很正常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刚用1个月多点，我能有这样的变化我很满意呀、啊、这些年可以说也吃了不少的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这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俩药啊确实好用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脏，你看市面上治疗心脏包括溶栓药也很多，化瘀药也有很多，但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都说好，那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这药配方好啊，用药好，以千年化石龙骨为主药，第二这药啊化瘀很全面，你看这药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那用的就是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瘀，沙参呢专门化脑瘀，黄柏呢能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有肩负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牡蛎这药能软坚能散结，所以牡蛎这药啊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啊，尿毒症痛风啊，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啊它能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跟你吃的以往的药比起来化瘀更全面。第二就是我说的这药剂型啊，它是属于颗粒制剂啊，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它是浓缩了再浓缩到了不能再浓缩的地步，对不对，而且你看这药一袋的颗数重量啊14，这一袋等于其他药2袋甚至还多呢啊，这是森柏舒心颗粒。那么你像鹿胎这药，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呢，这药好在哪儿呢，第一这药啊一药有四用，能强心补肾对抗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所以这药不同在于鹿胎的药是一药四用，第二这药是梅花鹿的胎盘，讲话自古就是好东西，那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有人说脐带，脐带是啥呀，脐带是胎盘的一部分，所以梅花鹿胎盘最大的好处啊，除了补精血之外，最大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它能够给你修补，所以这药可以帮助我们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帮助我们修补我们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能够得到强心，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心脏病，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帮助我们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患者、脑血栓脑溢血患者改善后遗症啊，恢复病人身体，可以帮助我们修补受损的胰岛，帮助我们修补萎缩坏死的胰岛，说白了帮助我们糖尿病人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个降糖药的摄入啊，因为糖尿病的原因不是血糖高，是你

那么有的新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了，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和鹿胎的药一起用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因。你比如说冠心病，冠心病是由于心脏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脏一系列病变啊，引起心脏的憋、闷、疼、慌、痛，引起上不来气儿，喘气费劲啊，心脏极度的疼痛，包括乏力、浑身没有劲儿、水肿、失眠等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用森柏树荫颗粒啊，心脏血管淤堵给你化开了，就这个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呐、喘气费劲呐、上不来气儿啊，包括疼痛啊，这些都得到了改善。因为这个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改善。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所导致的心肌受损啊，心肌萎缩坏死，还是需要改善治疗的。所以为啥你现在依然乏力啊，依然没有劲呢，依然精神头不够呢？说白了，你得强心，你得补肾，你得修补好你受损的心肌，你得修补好你萎缩坏死的心肌。所以为啥你吃上鹿胎的药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点劲了呢？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么累了呢？明显感觉到不那么乏力了呢？明显感觉到有点精神头了呢？说白了，强心补肾了，那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啊，心脏一天比一天好了。正常鹿胎的药啊，比森柏树荫颗粒还要贵很多啊，这咱们赶上了啊，所以借助森柏树荫颗粒啊，鹿胎这药啊，咱就没花钱啊。一说钱的事儿，前两天上午，森柏药厂的小辉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了，想见见我，主要就是唠唠嗑。我说那行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啊？我知道，其实他找我指定是有事儿，要不啊，他不能轻易找我。啊，小辉说森柏这药大家反应还行啊，我说挺好的啊。说大林哥呀、啊，我这人说话呢不愿意藏着掖着啊，没有事吧我不找你，我找你呢还真就有事。我这次来呀也是关于森柏树荫颗粒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医院一直是749一盒，给咱们一直都是按照550块钱一盒，就是说这药成本多少钱啊，就给大家多少钱，一直都是这一晃马上啊都快一年半了。现在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也没好意思跟你说，就在今年龙骨这药的价格又上涨了啊。虽然说我们药厂也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它不够用啊，挺不过两年，所以我们也得不断的去进药材。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的这一块啊，他说我现在这个药材原料进价比给你生产完这个成药的价格还高。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这呀不提这事了，对吧，挣了赔了的就这一回无所谓啊，咱们的关系在这呢，不说这些。但关键是啥呀，我这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龙骨的药材原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说大林哥呀，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啊，你也可以呀、到你们药剂室去问一问，包括一些中医诊所啊，也可以到网上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卖的老贵了，而且买的人还特别多呢，认识都上去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你越涨价他越买。所以我想说啥呀，深买的药啊，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啊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啊，你得给我提一提。我一听，我说小辉啊，那你打算提多少啊？小辉说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看咱跟医院啊那个价格持平行不行，749一盒啊。他说完749一盒，我半天我没说话。后来我就说，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说过，我说只要我在这讲课一天，

绝对不允许深白的药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也不行啊。小辉说，大林哥呀，你看咱们认识20多年24年了吧，我说是，说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深白的药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个药材原料价格一下子给涨了不少啊，所以我现在550多块钱一盒，就是亏得太厉害了，就你哪怕说持平，哪怕不挣钱都行，可现在是赔钱的，亏钱的，你这么下去的话厂子就没有办法运行了，那就彻底完了。所以我的意思就价格啊，能不能咱跟医院持平一个价格，都统一到749啊，大家都一致，对吧？那医院那边呢也说不出啥来啊。我说一盒得涨200块钱呢，这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从去年咱们就这么定的啊，就是一直没执行，本身这药的价格医院也是749，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啊，就给了一个药材的成本费就完了。但现在不行了，对吧？药材原料涨得这么厉害，你这么下去我们药厂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是啥，就是价格啊咱都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啊，就都是749了。我说小辉啊，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我还是那话，如果你从我们患者病友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买这一盒啊合到550块钱，你一下子呢变成749，我是不是我就得多花200块钱？那我认为这一盒药是不是就涨了200块钱？是，正常深白在医院确实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用的就是550块钱的，对吧？你现在让我拿出749块钱去买这一盒，那我就是多花了200块钱呢，对吧？那就等于说你涨了200块钱呢。你从老百姓角度来讲，它就是这么回事啊。那大家就会想，这肯定是这药用的好了啊，讲话了，感觉我离不开这药了，完了之后呢你就给我涨价了。所以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有多难啊，他也不会关心说你原材料涨价没啊，他关心的是啥呀？我多花钱了，你给我涨价了。所以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老百姓就是关心这药能不能治病，对不对？好，能治我病，那我能不能少花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大林哥呀，要不是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涨200也太多了，这老百姓接受不了。这小辉就说了，那涨100块钱行不？我退一步，完大林哥你这呢也让一步啊，咱们综合一下，对不对？涨100块钱行不行？这时候我也没吱声啊，半天小辉看我没说话啊，也不太高兴了，说怎么的，涨100块钱还不行？我说这样小辉你也别生气啊，一盒要涨50块钱吧，你这样呢老百姓都能接受，一盒要涨50块钱啊，咱们现在呀不是550一盒吗？一盒要涨50啊，合到600块钱一盒。小辉就笑了啊，我说这样啊老百姓能接受。小辉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啊，你这话去年的时候就说过，我说就这样，等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呢再按你说的来。啊，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不能说想涨价马上就涨啊！我说这也不是说金价，也不是银行存款利率，对不？就一盒要涨50块钱，就600块钱一盒了。小辉说不行，那必须650一盒，必须一盒涨100块钱。我说小辉啊，我还有个请求啊，今天都6月初了啊，我说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你

0: 涨价虽然说不叫涨价，你叫恢复医院价格，但是在老百姓心里它就是涨价了，就是多花钱了。所以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六月份你别涨价了，那七月一号深百舒心颗粒一盒从550上调到650一盒，行不行？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你再一个，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这小辉就瞅着我，我估计呀、他心里得合计啊，怎么这么多事儿 啊我说既然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涨价，我呢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新朋友，而且他们条件都不太好啊，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啊就都没用过这药，刚听说啊，都说这药好，刚听说。我说我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让我再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制药的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不都总开展吗？我说是啊，是总开展，但是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呀。我说既然要涨价了，我想在涨价之前啊，最后再开展一次深百550块钱一盒的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用一用。小辉说这一盒药涨100块钱，这也叫涨价呀？我说在你眼里这点钱的确不算啥，但是你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在我们的心里这就不少了，对不？也没有买卖，就靠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讲话了，退休金他也没有啊，啊，就靠那点力挣钱啊，有的是靠给人家干点零工挣钱，都不容易啊。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那、小辉听我说完呢直叹气。其实你看我回到家里吧，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怎么的，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到的，没办法啊。所以这车轱的话我就不说了。那、这我今天呢也算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从七月一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将要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七月一号以后就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550块钱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在活动之前呢，我想再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鹿胎的药的免费试用活动。大家呀再等几天啊，到时候呢大家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家呀都来参与啊。这个事儿呢我正在商量啊，正在和我们医院商量，所以大家都注意听着点啊，到时候别错过这机会就行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吧？
0: 是我呀。
2: 你的深百舒心颗粒啊，是吧？梅花鹿胎盘呐、我用的可好了。
0: 是啊，
2: 谢谢你啊，带来的好药。
0: 哎呦，客气客气。
2: 再一个，我听您说呀、深百要涨价，这事是真的吗？
0: 真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深百呀、打去年就一直要涨价，中途呢也说过很多次，但是呢，我这边啊都极力的给压制下来了，也就是没涨价。但这回呀、我看小辉是动真格的了，啊，特意就因为这价格，从药厂到北京找的我，跟我说的这事儿，要涨200块钱嘛，讲话呢，实在没办法了。那七月一号之后呢，就是先涨100块钱，
2: 涨了100多块钱，虽然不多，但我们月月的用啊，
0: 是啊，
2: 长时间用，就是有点吃力了。一听说要涨价呀，我老爸说呢，趁着没涨价。要是有活动啊赶紧买点，
0: 对，
2: 要就是备着用吃呗，对不、
0: 好东西
2: 再入开这药。你说这过几天还给大伙争取点，就是新老朋友，
0: 对，
2: 要是能报个名呢我也想报个名、
0: 可以啊。

0: 望身体越来越好啊。
1: 对呗。
0: 有这两样好药啊，我都不担心我的身体了。
1: 的确，我这是计划呢，是全民免费用这个鹿胎盘啊。
0: 太好了。
1: 那你跟我说说，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这个身体有改变的？
0: 我吧，
1: 嗯，
0: 我是多年的失眠呐，顽固性的，
1: 顽固性的，
0: 睡不好觉的痛苦，想睡呀、啊、睡不着，别管多累、
1: 嗯，
0: 到了晚上一点觉都没有。
1: 啊，
0: 嗯，关键吧，我发现这治疗的失眠呐、
1: 嗯，
0: 没有特别的有效的办法。
1: 嗯，
0: 中药呢也吃了好多种。
1: 啊，
0: 哎呀，什么中成药啊、大药丸子、草药 啊，买回来自己熬的，吃、
1: 啊、
0: 啥都没有用啊。就是睡不着啊，
1: 还是睡不着。
0: 嗯，这把我给愁坏了，这时间长了呢，这心脏呢也不太好了，心跳也不规律。没事呢就突突几下，有时候呢快呢，还有时候慢。
1: 啊，
0: 你说这我合计的，睡觉是小事，心脏出了那事可是那个大事了哈，那可是要命的。
1: 哎呀，
0: 之后呢，我到医院去看心脏了。
1: 嗯，
0: 没成想呢，这心脏呢，没治咋的呢，又查出来个糖尿病了。
1: 你看看，
0: 那会儿发现血糖吧，12个。
1: 啊，
0: 紧接着呢，这降糖药呢就吃上了。大夫说我呀、啊，糖尿病啊，得有可能好几年了，一直没发现。
1: 没发现。
0: 是，心脏不好呢，也跟那个糖尿病啊有关。
1: 对，
0: 就是都属于那种并发症了。
1: 并发症啊，
0: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哪知道这些呀？
1: 就像刚才你说的，说合计睡觉是小事儿，心脏出事可坏菜了。
0: 是，
1: 睡觉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呀，老姊妹，睡觉可不是小事儿。就咱们现在包括有很多睡不好觉的啊，你别认为哎呦睡不着觉就小事儿。你睡不好觉，你就是在那熬心血。你熬心血，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再一个，你睡不着觉，像我刚才说的，上火呀，
0: 是
1: 越睡不着越心烦，越心烦越睡不着觉，慢慢的内分泌紊乱了，是不是出现糖尿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好多问题其实都是从睡不着觉这开始的，就是人有啥时候，你得能休息好。
0: 对对，
1: 知道吧？有很多人睡不好觉，一是心思重，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心思重。
0: 对，
1: 啊，再一个就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你比方说心脏的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啊，等等很多呀。咱们调整好睡眠，
0: 嗯，
1: 完了休息好了，心脏也好了，脑袋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血糖也稳定了。你看，咱们调整好睡眠，
0: 嗯，
1: 完了休息好了，心脏也好了，脑袋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血糖也稳定了。你看。
0: 是
1: 你进入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0: 对对，我是后来呀、
1: 啊，
0: 我一个同事啊，知道我的情况，就给我介绍了动脉塑形颗粒。
1: 啊，
0: 他说家里边老人吃的老好了，
1: 是吧？
0: 就心脏都要支架了。
1: 啊，
0: 最后呢，用这个动脉塑形颗粒呢，好多了。
1: 哎，好，
0: 到现在也没支架，
1: 你看
0: 睡觉好，嗯，血压呢也好。
1: 对，
0: 一听有这药。我得试试我听了几天呢、
1: 啊、
0: 你正好给我们呢鹿胎试用了、
1: 啊、
0: 哎，我报了一份，用了5-6天呢、
1: 啊、
0: 我觉得挺好，
1: 嗯，
0: 这浑身吧有劲儿了，
1: 嗯，
0: 有精神头了，
1: 嗯，
0: 睡觉呢，哎，也强了，知道吧，都能睡着了、
1: 嗯、
0: 我这一看这药行啊，哎呀，之后啊你说买那个真买呀送鹿胎
1: 啊，
0: 我参加活动了，
1: 赶上了，
0: 对，
1: 啊、
0: 到现在呢，用了将近2个月，
1: 嗯，
0: 效果真不错，
1: 是啊，
0: 嗯，用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睡着觉了，
1: 啊，
0: 哎，能睡眠5-6个小时没问题，
1: 啊，那挺好，
0: 嗯，
1: 啊、
0: 那天早上呢，正好赶上呢，我爱人上早班，
1: 啊，
0: 嗯，他是干保安的，早班，
1: 啊，
0: 结果呢，我俩谁也没醒。平时呢，他上早班呢，都是我早晨呢起来给他做好饭呢。
1: 啊，
0: 哎，啥啥都准备好，都叫他起来。那天嘛，哎呀，就是
1: 睡过头了。
0: 啊，对，睡过头了，根本没起来呀。
1: 哎呦呵，
0: 哎呀，后来呀，还是他那什么先醒的呀，把我给叫起来的。当时呢，我可高兴了，到现在。

0: 睡觉呢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嗯，中间呢也不起夜了
1: 啊，
0: 这一宿啊睡到大天亮的。
1: 哎，好啊。
0: 这睡觉一好啊，我发现呢，我这心脏呢也舒服，
1: 休息早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心跳呢就是挺稳当的，
1: 嗯，
0: 也没有快的时候了
1: 啊，
0: 也不吐了。
1: 哎，
0: 嗯，你这血糖呢？你说我最近量了也不错，
1: 嗯，
0: 那个餐前呢，七个左右吧。餐后呢，十个左右，跟我之前比下来呀，好不少了。那些之前我都八九个呢，关键呢，
1: 啊，
0: 我这还不到两个月，你说
1: 啊？
0: 嗯，要是有三五个月，肯定呢能更好。
1: 那肯定啊。
0: 嗯，是啊。
1: 嗯。
0: 所以呢，我说这药啊，我得坚持用。
1: 对。
0: 不能前功尽弃。
1: 哎，对对。
0: 哎，这一听你说要涨价呀，
1: 嗯，
0: 我这心呢就揪。大林老师，
1: 啊，
0: 你一定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多储备点药，
1: 啊，
0: 要不我这就断药了。
1: 我就尽量啊，给大伙争取这机会。这买舒心颗粒啊，它能化瘀，
0: 嗯，
1: 能够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尤其这个北沙参，它是化脑瘀的，啊，丹参呢是化心瘀的。嗯，这样一来呢，心脑供血正常了，血能养心，心能凝神了，所以他就能安慰下来了。你再加上鹿胎，它能干什么？给我们女同志补精血，血干啥的？它是给我们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我们脑组织，营养我们心脏，啊，让我们脏腑功能啊能够得到修复，讲话了能够年轻一些。
0: 嗯，
1: 行啊，我看看这两天想办法给大伙争取争取吧。
0: 好，行行，那
1: 这两天呢你也去，
0: 啊，
1: 哎，听听我讲课啊，啥时候有啥变化舞的。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声。

0: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

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一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安排部署重点工作，王文伟主持并讲话。

6月2号上午，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在长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及许昆林同志在联调研和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文章为长海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要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使命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汇聚起全县上下实干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以扎实过硬的发展成效迎接建党105周年。要聚焦青年成长成才、担当作为、精准施策，赋能海岛青年发展，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海岛、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勇于创新突破、攻坚克难。要聚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海岛资源优势，深耕现代海洋渔业、海岛文旅融合、低空经济等重点特色产业，全速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放管服改革，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防台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耕厚植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紧密结合长海海岛发展实际，开展深度调研、课题研究，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理论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二指导组调研要求，立足海岛资源禀赋，打破传统发展思维，科学优化全域产业布局。要抢抓长海大桥建设机遇，统筹推进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基础设施配套等工作，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海洋生态保护底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理念，积极引进优质市场主体，以全域规划引领海岛发展，推动海洋产业提质增效，壮大镇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把学习许昆林同志调研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一体落实，围绕产业升级、营商环境、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明确责任分工与完成实现。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直面企业发展难题和群众所思所盼，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全体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纪律规矩，干事创业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要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强化跟踪督办，守牢安全、风险、民生等各类底线，以严实作风凝聚强大合力，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长海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2号下午，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率队深入长海高中、长海一中，实地督导高三备考及高考筹备工作。他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周密做好各项组织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公正、平稳、有序。长海县领导吴斌陪同调研。
在长海高中，王文伟走进高三教学区和食堂，慰问一线师生，了解备考进度、学生心理状态以及教学资源配置情况，检查食材存储、加工流程和卫生状况，要求校方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规范，优化教学服务，鼓励师生从容应考。在长海一中考点，王文伟查看视频监控室、试卷保密室等重点区域，询问考务安排、安全保密、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叮嘱考务人员

0: 严谨细致履责，建立全链条、全时段、全岗位责任体系，确保万无一失。王文伟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协同作战，加强高考全流程管理，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阳光高效。要扎实做好考生安全出行、心理辅导等保障，加强极端天气预判处置，统筹抓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品安全等工作，为考生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家长和社会放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高考在即，为缓解备考压力，调整应考心态，长海高中近日组织了一场高三学生心理团建活动，助力学子轻装迎考。在心理辅导教师与班主任的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与了多项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的团体游戏，从最初的紧张拘谨到后来的默契配合、欢声笑语，大家在互动中释放压力，在鼓励中增进信任，操场上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长海高中学生于金冉：
2: 本次心理团建活动包含了许多极具趣味性的团体协作项目，让同学们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久违的在繁忙的课业间隙拥有了一次释放压力、放松自我的机会，让我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自信的心态面对即将迎来的高考。
0: 此次心理团建不仅有效缓解了同学们备考中积累的焦虑情绪，也进一步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和迎考心态。下一步，长海高中将继续密切关注学生心理状态，通过多种方式为高考冲刺阶段保驾护航，助力学子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大考。长海高中教师赵广超：
3: 我们举办了师生告别、篮球赛、排球赛、心理讲座和团建等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够充分放松身心，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最后的冲刺工作。我们衷心希望2026届全体高三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圆梦六月。
0: 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发布通知，第二批育儿补贴将于六月底集中拨付，补贴面向市内户籍合规生育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一孩、二孩、三孩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每孩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即发至孩子年满三周岁。今年3月1号至5月31号审核通过的申领家庭纳入本次发放范围，市民可通过幼儿补贴小程序辽视通 APP 办理申领。依托东北超赛事举办契机，大连市出台文旅惠民配套政策，持观赛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的游客可免费游览大连及省内另外6市共计43个景区。上海、江苏等对口合作省市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包含长海片区在内的大连12处收费景区，省内其余31处景点同步免票，多家主题乐园同步推出专属优惠举措。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洪孟刚啊，报了字号了，这得说是到了一定的坎节上了。哎，再不说道说道，这也不好办了。这么瞎打胡闹的，这算干什么的呀？我告诉你们，明人不做暗事，我姓什么叫什么，这张这么一报名，哭哭那掌柜的本来是掏暗器呢，他也不要打谁，是不是打那俩住店的，还是打程月，是胡孟刚，这谁也猜不准。但这手啊都够着暗器了，这么一听谁胡孟刚

0: 一下，他跪下了。
1: 胡彪头一愣，
0: 嗯，
1: 是给我下跪吗？可不是吗？
0: 这时候啊，那哥俩呀，也都把家伙扔了，规规矩矩往胡彪头跟前一站。
1: 哎呀，这是怎么换说的？这大水冲了龙王炕，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呢。哎呀，感情是胡彪头失敬失敬啊！实不相瞒，我们是特地前来呀，倒不是什么千山万水，可这路程也不近，我们是来帮您找镖的呀。
0: 找镖的
1: 啊？是您请我们来的，您把我们请着了啊！您看您这种摔嗨，
0: 哥哥扒拉兄弟一下，别提这档子了。怎么这种摔怨人摔吗？咱这功夫不到家呀。
1: 您不信，您瞧，快快拿去，
0: 拿什么呀？进屋里，把这请柬拿出来了，感情是铁枪赵火龙发的请柬，柬上说的清楚，范公敌丢镖的事情。说得很扼要，人家这二位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大老远跑这儿来了，挨顿臭揍。你这冤不冤的这个？胡孟康这么一看，哎呀呀，太乙的失敬了，怎么这太对不起了？请问您二位这怎么称呼？
1: 父姓尉迟，大哥叫尉迟山，弟弟叫尉迟海，在江湖上都有混号。那老大人称叫登山虎，二弟呢爬山虎。这哥俩二来岁闯荡江湖至今呐，武艺虽然平平，但是有绝技。什么绝技？甭管什么山，也甭管它多高，哎，遗憾的是那年头啊没有登山运动，要有那个运动，这哥俩肯定金牌得主。就这么厉害，胡孟康一看咱们一份一份一档子一档子的，哎，我说您起来，您起来，这才想起来把掌柜的给搀起来，请起来。哎呦，这掌柜的，看我不知道是您啊，胡恩公啊，恩公。胡孟康摇了摇头，你说些什么？你赶快请屋里去啊，我向诸位请罪。我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这伙计放开呀、啊？我说二位，那放开吧，放开，放开。好，屋里都这个把灯全点起来了，啊，这重新大家各自入座，这店里掌柜的规规矩矩的往那一站，哎，当着诸位的面，我还得呀给胡镖头使个大礼。还这是干什么呀？怎么礼多人不怪，用不在这儿啊？你到底为什么？有什么话咱们坐下说不好吗？谢坐谢坐。哎呀，老镖头啊，您还记得吧，在20年前您走镖到了绍兴府，在绍兴城关呐、啊、有一座店房，正好您在那儿打店，我当时是病到店中，分文皆无，哎，欠人家很多电饭钱，那个掌柜的呀实在没办法了，眼看呢我就要气绝身亡，是把我抬出来，这扔在大街上了，眼看着就算完了，您呢替我还了这个电饭账，给我留下了30两纹银，调理我这个病症。后来我的病好了，当时啊昏迷不醒，我不知道是谁，打听来打听去才打听明白，是海州镇同镖局的镖主胡孟刚救了我一命，我早想到您的跟前去向您道谢，报答您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报之了，何况救我一命呢？救人一命其疾浮屠，我怎么能忘得了啊？可是我没出息，误入歧途，不怕各位见笑，我现在呀就是飞云岭被哪吒凌云宴麾下的一个头目，是这山前山后山左右四面八方，甭管哪儿吧，只要是和这个飞云岭有联系的地方就归我管。

0: 诸位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吧？在下不才姓杨明秀，在江湖人称巡海夜叉。大伙儿一听，哦，怪不得长那么寒碜呢，怎么夜叉那能顺溜得了吗？可谁也没敢乐，跟人家不太熟。而这位倒有一样好处，怎么这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哎，您甭问，他全说了。人家这怕什么呀，我现在给人当头目了，我早想到海州去看望你老人家，我没脸去，哪怕我做个小本经的买卖呢，那也算是个本分，也算是安善良民。可是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林云燕呢待我不错，我呢也一时半时离不了他，所以我就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座店。我不是说经常伤天害理杀人越货，是反呢，你这么说吧，不怎么样的那个我还真不把他放过。一般的普通黎民百姓走到这儿，可怜巴巴的推车的担担的步行赶路的主，我害他干什么呀？就这么着，最近呢我也不做什么买卖了。怎么，我们大寨主凌云燕说了，你这个店房只管开，但是呢一律不许伤人，听见没有？而且呢赔了钱都没关系，山里给你垫。现在我都不上哪儿去了，哪儿都不去，你也就给我眯着，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啊，好了，说了这么半天呢，胡梦刚才有点印象，当时也没问说这个病人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根本也没想让他抱他。你看看这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啊，这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好啊，老镖头，您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呢？嗨，实话实说吧，我把镖银保丢了，就把这番经过跟这位杨殿东全说了。我问你句话行不行？你可别为难。问什么呀？为什么先说别为难呢？就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呀？就这意思。咱们救命之恩先甭提，您说吧，是我知道的我一定都奉告。那么你们这个飞云岭这儿这大寨主最近做没做什么案？他结没结过镖？结镖这我还真没听说过。大伙儿一看巡海夜叉杨兄那表情，好像不是撒谎，是真的。哦，那么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这个山主最近来往有没有什么这个老年的朋友啊？有吗？你说说是什么样的人？熊海爷是想了想，此人年纪也就在60上下。长得什么样？他在我这店里待过，仅仅待了一个时辰。他长得呀，暴徒火眼。哎呦，听到这儿，腾的一下，程月跳起来了，一把手把店主东给抓住了。杨掌柜，你快说！本杨兄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啊，镖头，他这是……哎，程先知，坐下。这个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呀，现在程月眼睛都红了，可不得立刻就见着这暴徒火眼老人，他就是劫镖的那盗魁，那老舵主，就是他一个人吗？杨秀想了想，不，我想起来了，他上我这儿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小女孩。什么什么？这一 上连胡梦刚带沈明仪眼全瞪起来了。
1: 带小女孩？
0: 你先等等，我们说说这女孩破气啰嗦的
1: 啊，生的是又黄又瘦，
0: 这脑袋头发黄短卷少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听他们那称呼啊，好像这小孩是他的孙女。暂时就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时辰，打了大街也问我飞云岭怎么走，他们就上山了，看你家寨主去了。
1: 是。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清楚了。
0: 哦，几位镖师交换了一下眼色，暗自点了点头啊。齐了，
1: 齐什么？镖营肯定就在飞云岭啊。
0: 我说嘛，这暴徒怀眼老人他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得找个立脚的地方。那么还有比飞云岭这地势好的吗？还有比这儿严密的吗？当然他得在这儿落脚。那这么说，这20万两银子全都盘到这儿来了，你没见着镖垛子往山上赶
1: 没有？
0: 杨秀一听，这得实话实说。
1: 怎么？据我所知啊，我家山主一贯的他不招惹镖行，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你保着什么黄金白银细软的镖局子的人从这儿过，他很少搭理。
0: 哎，要说哪个巡抚卸任了，钦差从这儿路过，喝着什么大财主，他很少放过。
1: 哦，这样吧，我们明天一早上山拜拜他，拜访拜访。
0: 你呢给我们领领路。
1: 哎呦，这可不行。杨秀连连摆手，
0: 怎么？
1: 最近特别是近半个月以来，我家山主有令，谁也不许上山，只许他召见我们，不许我们去见他。
0: 他深居简出，哪也不去了，这您拜去他也不能见您。
1: 嗨，沈明仪想了想，这样吧，咱们也没什么恶意，也不必打草惊蛇，我们和这个林寨主呢远无冤近无仇，那么既然走到这儿了，没办法，谁让林寨主他占山为王呢？那么我们又丢了镖了，既然他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探听探听。
0: 怎么个探听？悄悄的摸到他大寨里看看不就完了吗？
1: 啊，对对对，这几位是异口同声。哦，不行不行。杨秀一听，那可使不得呀。
0: 怎么，诸位，你们对飞云岭有点耳闻吧？这个地方不仅是地势险要，凌云燕在这会儿是下了苦功夫了，他这个大寨修的是与众不同，而且里面有很多暗道机关，千万不能去。前山三道寨口你根本闯不过去，后山陡不悬崖，你往上爬那可太困难了，爬不上去也不可能啊，想攀上去没门。所以怎么着，大家都干看着他，你以为官府不来抄脚他呀？大队人马都来过呀，无计奈何，摇手叹气，远远离去吧，就那么就全走了。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尉迟兄弟呀，乐了，哈哈哈！啊，我们倒访过不少的名山呐，飞云岭啊，我们早就听说了，听说这地方地势险要，陡壁悬崖，为什么我们要走这儿呢？其实我们要抄近道，3天前我们已经到了海州了，就不必从这儿走。实不相瞒，哪儿有名山大川，我们兄弟两个都想看看，见识见识。来到飞云岭这儿，住的你的店房，打算在这儿养养精神，上山转转。

0: 既是这样呢？
1: 胡镖头，您能不能给个面子？怎么不想拜这凌云宴，要想悄悄进山看看，那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得。杨掌柜上下打量打量二位，二位啊，我佩服二位，怎么喝了我的蒙汗药酒愣没躺下？这俩一听也乐了。掌柜的，实不相瞒，我没喝，您看滋儿都撒了的，您没瞧吗？喝一口擦擦嘴吗？那就手绢做了把戏了，您呢光盯着我们那银子了，没太注意我们这小动作。哎，那咱就不详说了，不细说了。您说怎么着？怎么着？您可千万别上山，他的埋伏特多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诸位不要多心呐。甭管您的本领如何，如果未经林寨主的准许私自探山，恐怕是有去无回，回不来。这哥俩一听，噔，全站起来了。看，杨掌柜，您说这话呀，我们不能不信，可是我们又不能全信。这么办吧，我们愿意在你这跟前打个赌，我们就想上山上转悠转悠。如果他这有镖银，那么回来我们给胡镖头回复一声，镖银在这儿，您就只管去跟他要。如果没镖银，那咱就不必惊动林寨主，我们就啊哪儿的事儿哪儿去办，随胡镖头一块儿回海州。哎，老镖头您看怎么样？胡木刚为难了，怎么你这怎么说？这哥俩信心十足，我们去探。你不刚才说了吗？是你们自己人提出来的，可以探探山呢，我们去。可这掌柜的呢，说什么也不让去，说那太危险。那怎么办呢？啊，二位贤弟，这样吧，胡孟刚舍出老脸，明日我登山拜访林寨主，你看怎么样？如果他要不见我，二位再探山也不迟。那好，给打了个圆场，那就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得忍一会儿啊，现在都四更天了，一会儿都跟天亮了。大家起来吃过早饭之后，胡孟刚谁也没带，就带趟子手金勇一个人拿着拜帖上山了。去得快回来也快，大伙儿一看老镖头这一回来，好，咱们双眉紧皱，一脸的不高兴，一问怎么回事，连这第一道寨门都没看见，叫人给打发回来了，不见。吕雉兄弟一看，算了吧，老镖头何必赏他这脸呢？不就小小的八辈哪吒吗？您就只管放心得了，我们白天呢多睡会儿，养足了精神，我兄弟不才今天晚上是连夜探山。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4: 没错，
5: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

0: 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1: 没错，
0: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1: 没有这味儿的啊，
0: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1: 哎呦，
0: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这么地道？
1: 对呀，
0: 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0: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0: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它采用的是2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吃没摆盘之前，我就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企业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因为根据这个肉价不动。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是4斤一个套组，4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了。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4斤，然后再加送给您1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
0: 当然
1: 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4斤的红肠，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1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
1: 哎呦，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呀、都可以，很方便。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发现，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要的。
0: 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呢，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2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

0: 给大家一份，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茶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
0: 嗯，
1: 团购价199元四斤，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
1: 嗯，
0: 它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
1: 嗯，
0: 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
1: 哎，
0: 啊，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1斤鹅肝肠自己的在他在自己身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0: 我
1: 就知道啊。
0: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就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0: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4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呗。
1: 哎，对，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0: 对啊，
1: 还有1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赠送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
1: 哎，
0: 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2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胡孟刚去拜山，人家林立燕没搭理，根本不给面见。对，把老头啊给闪回来了。胡孟刚火了，这怎么办呢？尉迟兄弟这么一听啊，算了吧，怎么您还跟他捣什么乱呢？啊，就不要理他了，咱们是先礼后兵，干脆我们哥俩呀连夜泰山，给您把底儿摸来，探听清楚这镖银怎么回事，这暴头老人在不在山上，灵燕最近做什么亏心事了，咱都把他打听明白，回来跟您一说，这不就完了吗？胡孟刚一听，我不好意思啊，啊，樊楼二位议事，海，这话您就说远了。怎么，我们既然来了，哎，这当然跟您的这是第一次见面，是铁枪赵化龙把我们给请出来的。那来了，就算您镇同镖局的人了，您呢，就只当我们是您的手下的镖师和伙计，那我怎么敢当呢？行了。抓紧时间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探山。那店主东啊，巡海夜的杨秀急了，不行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能去探。大伙儿这么一看，为什么不能呢？说如果要去的话，去一个，这一个就甭回来了；要去俩，那这一双也就甭回来了。哎，沈明一听，我说你怎么张嘴说丧话呀？怎么，为什么我们不回来？比如说探听探听，哎，当然有了什么这个确凿的把握，发现什么东西那就更好了，不许此行啊！探不出什么来，你就回来不就完了吗？哎呀，杨秀一谈何容易呀、啊？怎么，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我呀已经跟几位说了几次了，几位也没太往心里去。

是容我点时间，我再给几位介绍介绍。如果我把话都说明了，哎，几位非去不可，我也无计奈何。那咱们是有言在先了，我为什么要两次三番，哎，阻拦大家非要给介绍介绍这山，是因为我冲着我这救命的恩人胡老镖头，要不是老人家在这儿，别说您二位，二十，哎，我也不管，怎么管不着？大伙儿一看，这人倒不赖，怎么实话实说，是这么大个事儿。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回事？难道说你们这山还有什么花样吗？没什么花样，就是他这里边这消息埋伏太多。哎，这凌云燕这个人呐，我跟他这么说吧，在他手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我到现在也摸不透他的脾气秉性。这人是个贵人，且不说他这人，就说他在飞云岭这儿，他就把他这山呢收拾的呀玲珑剔透，是吗？胡孟刚一听，得，我说几位，那咱们就让杨老弟给咱们介绍介绍，哎，咱们心里头也有个数，跟你说说是怎么回事。杨修一听，哎，这就行了，我先给几位讲讲这三道寨门。我不知道啊，胡老镖头上山发没发现这三道大寨，就这三个寨门见着了。哎，那三道寨门呐，分为水火风。这第一道大寨，如果您要是往里头这么一闯，没有人带着你，你要是一脚蹬空，掉在翻板里也好，陷坑里也罢，下去之后那就是无底深潭呐，所谓寒泉呐，九死一生。不管你有没有水性，你水性大表一下子掉下去，那水是扎骨头那么凉，这是也不知道零下多少度，反正你到里边就完了，你还上不来吗？四面光秃秃啊。哎，这第二道寨门那是一座火寨，如果你掉在下边去，也不知道，我可说不太详细，因为什么？毕竟我在这山上做了十几年的眼线了，多少我也有点耳风吧。您掉下去之后，这四个大火球由东西南北四面往里这么一轱辘，那就活活把您烧死。所谓风寨是什么呀？当您要是掉到他的陷坑里，那是万刃齐发，简单说就叫乱箭存身，像一阵这个飓风一样，昏天黑地，这人当时就肉泥烂叫。可都这么说，但是呢，我可不是亲眼目睹。哎，谁想要是经历一番，那九死一生，谁没事抬这杠干嘛呀？再说您就到了大寨里头，您也见不着凌云燕呢，因为什么？他这个中心大寨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从哪儿请来了这么一位大能人，据说是他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哎，他花这个重金，也不知道他花多少钱，恐怕由凌云燕围到那天起，这积累啊，他几乎都花进去了，就修了这么一座五行转心楼。他就在这楼里边待着，他的中心大寨是五个大门，分东西南北中是金木水火土，东方甲乙木，西方中心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您进到里边去，进里边好办，出来到里边就到了迷魂阵了。您看各样的什么花草吧，这个养鱼池吧，它几乎都一样，全一模样。转一圈回来一看还这儿，您这怎么办呢？再说他不让你总在里头那么闲游散逛，碰哪儿是轻者带伤，重则废命。您说

0: 您二位干嘛去？
1: 那怎么办呢？大伙一听都没词儿了。让你这么一说，
0: 杨老弟，
1: 那我们转道会得了，我们回去行不行？和这场飞云岭就算白来了。杨秀这么一听，我也在想啊，是不是给我点时间？哎，叫我呀，哎，进场筛，您看这怎么样？从长计议吧，未为不可。杨老弟，你有把握吗？杨秀这么一听，实不相瞒呐，老镖头啊，我就为报答您，那我就得豁出命了。为什么？他不让我轻易上山，派我到这儿，那就像一颗钉子一样，哎，就把我给钉在这儿。他要不召唤我，不许轻易回去。我这样突然一回去，必然引起他的疑心。这林燕这人呢，疑心特别大，这疑心病特重，他比曹操都厉害，有这么一主。您说这我要回去，你干嘛来了？说我没什么事儿，我来看看您。这不像话呀！我这烧点东西，弄点什么换季的衣服，那有楼主给你送就完了吗？你干嘛回来呀？这就麻烦了。说到这会儿，杨秀偷眼这么一看，尉迟兄弟呀，这倒好，根本就没正了八经听杨秀那儿介绍。俩人抱着肩扬着脸儿，数那房船子。说完了，说完了，那行了，咱们歇了吧。你是一番好意啊，杨建东，我们谢谢你。山木也不探了，让二哥慢慢再想办法，这还不行吗？说着，这俩人冲着胡孟刚递了一个眼色。胡孟刚一想，这里边有文章，那好了，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把杨秀打发走了，打发走了之后，胡孟刚这才问二位贤弟：“咱们听这杨殿东给介绍了，您说咱们是怎么办？是进呢，还是退呀？”你说我这也为难了。您不必为难，二哥，他这些话呀，咱们不可全听，也不可不听。哎，我们兄弟不是既然来了吗？我们没有更大的本领，说凭武艺战胜这暴徒老人，把您这镖给您夺回来，那我们这是瞎吹。但是要讲探山，只要他是山，包括那喜马拉雅山在内，我们随便怎么如走平川，就像在我们家炕头上一样。不然我们江湖也没有这种混号，您担当心干嘛？今天晚上我们非去不可。好，杨殿东啊，白介绍了。胡孟刚来也拦不住了，二位要抓紧时间，再休息了一会儿。天还没等到这个黑下来呢，两位啊出发了。带什么东西？什么没带？随身的兵器，还那大砍尖子。哎，胳膊照样，脚下一双登岛山，兄弟照样那踢死牛。胡孟刚一看，二位贤弟呀，哎，等，我怎么心里这不踏实？是怎么回事？哎呀，胡二哥，您怎么又闹起这套来了？怎么，这是江湖上应该有的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们去去就来了，到那儿看看，如果说顺利，那么天亮以后我们返回来，要不顺利呢，不等天亮我们就回来了。跑几十里山路啊，就像在院子里头背着手消过神散散步溜一弯，就这么简单。得了，您就请放宽心，回头见。说完了，哥俩一转身出去了。真快，那是上山了啊，天还没到定更呢，这哥俩就到了大寨。来到寨门前这么一看呢，尉迟山一愣，回过头来，低低的声音叫他兄弟：“你看见了没有？怎么是够凶啊？就这座大寨，好家伙，整个修的是一座竹城。”

竹子修了这么一座城，那下边站着完全都是农民虎头兵啊，虎头兵啊，都是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左手拿弓，右手提剑，这弓箭手在上边灯笼火照，跟白天一样。这不灵，怎么这第一道大寨根本进不去，去来了除非就得闯，闯了就打，人家人多势众，你说咱俩人，咱也不是来跟他打来了，不是来探吗？算了，等二道寨咱甭费那劲了，干脆吧咱们从旁边进去。哥俩说完了之后一块绕啊绕啊，哎呦，这处深一脚浅一脚哦，甭提费了多大的力气了，好不容易才看见一段高墙。哎呀，尉迟山呐，喘了口气，怎么了？这兄弟赶忙过来，您累了？嗨，这两天折腾的，大概也没休息好，这样，您就在这大树前面这条石这儿坐着，等着小弟我进去转转得了，不行不行。我不是累，那您这干嘛呢？这一段墙孤零零修的这行，能不能有什么说道？这杨殿中的话咱不可全信，但也不能全不信呐。怎么样，上啊，上吧。好，我先来，当哥哥的吗？你给我看点，他二弟给他寻着风，玉山放口这么一撤身，嘴口噔噔噔噔几步地跑过来，跑到大前天，两脚用力嗖一下窜上来，纵上来要想脚扎墙头这可不行，怎么没那么大的功夫，只好呢用这个胳膊呀盘这墙，说这墙头呢先用胳膊搭上，然后一火身再上去，也只有这样。玉山到这噌的一下窜上来，这个背盆往这个墙上这么一搭，坏了，怎么是这墙啊是平砖码的顶，那墙顶是平砖，他这胳膊搭在那砖上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日久天长是风吹雨淋，这个墙有点这个朽了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情况，这砖呢啪掉下来，这要是换第二个人呢都得哎，怎么这下来他怕摔下去啊，这么一探身，俩手或者这整个的身子就得扑在这墙上，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尉迟山就完了。他好真聪明，这砖啪往前这么一滚，他随着这砖下来了，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砰一下这砖掉在地上了，他再这么一抬头，只见从掉砖的那地方三颗朝天弩啊，嗖嗖飞出去了。哥俩呀都倒吸口冷气，这多悬呐、啊、尉迟山听人家念叨过这种墙头这种砖还有一个名词呢，什么名词？叫滚砖，你这么一碰它吧，它不是往里掉就往外掉，如果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又没有这么一点印象的话，那必然怕摔下去，你往上这么一扑，这三颗弩起码得中两颗，人死无活呀，你这多危险呢。他二弟一看行了，大哥您这歇会儿，我上去，轻纵身窜上来。这哥俩呀你真够聪明，怎么这二弟呢他不往旁边去了，别的这个地方他

从大哥走的地方走，你这块砖滚下来了，弩已经发出去了，再不会有了，这就安全多了。他唰一下上来，攀上墙头这么一看，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哎，这地方不赖，冲进去了。于志海就骑在墙头上，他往里边看，他怎么往里跳啊？没敢，怎么？我得探听探听，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慢慢的，由着白布囊里一伸手，拿出一块叫问路石，这是不能缺少的东西。往下一投，侧耳一听。嘣，哟，怎么这声啊？嘣的一声，那是空虚的声音。得亏人没下去，人一下去，咣，准掉里。哎呀！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七集，乌志乐来找裴素云，告诉他很多丢失孩子的父母都认为是他害了这些孩子。裴素云惊得瞪大了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乌志乐不再理会他，转头吩咐阿威，门外停着两辆马车，你赶一辆，哈斯勒尔赶另一辆，阿月儿，你抱上阿尔，跟阿威走。
8: 王子殿下，
0: 裴素云叫了一声，
8: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会有人这样陷害我？另外，即使有人被骗找上门来，我也可以解释清楚啊。
0: 一毒干，吴志乐真急了，瞪着他厉声喝道，那些人听信谣言，对你恨之入骨，他们根本就不会给你机会解释，来了就要杀死你，烧死这里所有的人。
8: 他 看到裴素云还在犹豫，吴志乐一指窗外，你听，你仔细听听，声音越来越近了，是浓雾遮住了火把的光亮，当然了，也让他们一路行来的速度减慢，因此还有机会离开，不要再犹豫了。一督官，难道你打算让元芳和阿儿也一起遭殃吗？裴素云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慢慢从榻边站起来。吴志乐俯身将李元芳背到背上，一边催促道：“一督官，只捡最要紧的东西带上，来不及了。”裴素云茫然地环顾四周，将榻上枕边那个小银药盒抓在手中，便跟着吴志乐走了出去。吴志乐小心地将李元芳在一辆马车中安顿好，裴素云站在车外轻声发问：“
9: 王子殿下，我们去哪里？”“
8: 这……”吴志乐迟疑着道，“汀州城是绝对不能待了，你们先向西北方向去，避开来人，或者让哈斯勒尔去找一片绿洲。”裴素云打断他的话：“
9: 那些人会不会跟着找过去啊？况且元芳他现在必须要安静的休养，绝不能再四处颠沛，否则……”
8: 吴志乐怔了怔，随即跺脚：“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躲一时算一时吧。”或者……
9: 他突然看了一眼裴素云：“
8: 一督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的吧？”裴素云刚要开口说话，浓雾尽头一抹红光隐现峥嵘，伴随着更加清晰的杂乱人声传来。吴志乐神色一凛：“一督官，上车吧，我到前面去挡一挡，你们快走，别再耽搁了。”话音未落，他已打开了院门，阔步冲向巷口。阿威站在马车轴上，伸手便拉裴素云：“
9: 一督官，快上来呀！”
8: 裴素云挣脱他的手：“
9: 等等，我还要取样东西。”“
8: 啊！”阿威急得脸都变色了，却见裴素云直接往后院走去。阿威抓耳挠腮地朝巷子口方向望去，那团红光越来越浓。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总算又看见裴素云跑了过来，怀里抱着一只喵喵乱叫的黑猫。阿威简直气绝，也来不及多说话，劈手搂住裴素云的纤腰，直接把她提上了马车，塞进车棚里。两辆马车随即朝巷子的另一头狂奔而去。浓雾弥漫的夜空中根本看不到一丝星光，两辆马车简直是在摸着黑逃命。所幸阿斯勒尔对汀州还比较熟悉，照着乌之乐的吩咐直奔西北方向而去，很快就把那团红光抛弃在了无尽的夜幕之中。跑了一段时间，身后再无半点光亮和人声，

0: 裴素云探出头来问阿威，我们这是要去哪里？阿威为难地道，哦，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王子殿下只说先出亭州城，要不找个树林什么的先待一宿。正说话间，马车忽然猛着颠簸起来，原来是他们跑上了一条碎石断木横杂的岔路。裴素云不防备，给一下子晃进车内，险些栽在李元芳的身上。他连忙去握住李元芳的手，发现他又是通体大汗，手却彻骨冰凉。裴素云的心顿时绞痛起来，他知道这样奔波对遍体鳞伤的他意味着什么，泪水瞬间便冲溢了眼窝。他咬了咬嘴唇，终于下定决心再度探头出去。
1: 阿威，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去，我给你们指路。
0: 二更已过，狄府正堂上依然灯火辉煌。狄仁杰今天夜里破天荒的没有待在书房，而是在正堂上来回踱步，一干家仆敛气垂手，侍立于正堂内外。他们很少看到老爷这样焦躁，都知道今天的麻烦大了。狄仁杰在宫中参加盂兰盆晚宴过后才回到府中，哪想到一回到家就听到韩冰走失的消息，当时就把累了一天心力交瘁的老大人急得几乎昏倒。狄春早已满洛阳的找了一个下午，压根儿连韩冰的影子都没找着。给狄仁杰报告消息时，他急愧难当，几乎就要哭了出来。狄仁杰竭力定下心神，也让狄春先稍安勿躁，又派人将已回家的沈怀请过来，这才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当听到那半木帘的小声骑马追韩冰而去，狄仁杰打断狄春，思忖着问，你说那小生的手下称他王爷？
2: 嗯，狄春回忆道，听上去是这么叫的。
0: 狄仁杰又问，他骑的马如何？
2: 很神俊的一匹白龙马，肯定是宝马良驹。
0: 狄仁杰双眉一耸，难道是他？
2: 啊，老爷，您说是谁呀？
0: 狄仁杰紧锁眉头，好似是在自言自语。假如真是他，那应该能追得上冰儿，只是不知道对小冰儿来说，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呀？抬起头，狄仁杰盯着狄春问，当时你有没有问问那些差人，他们家的这位王爷究竟是何许人也？狄春连连搔头，
2: 没想到，我当时光顾着去赶小冰儿。
0: 你这小厮啊，还是如此毛糙。
2: 可是老爷，那小生是何许人，也和我们冰儿有什么关系呢？
0: 狄仁杰气得笑起来，你也不想想，那小生骑的是宝马，很有可能追得上冰儿的严峰，你多问问他的来历，不也多条线索？
2: 哦，
0: 狄春这才醒悟，面红耳赤地垂下脑袋。沈怀起先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来解围道，
3: 啊，大人，您刚才说难道是他，莫非大人心中已有推断？
0: 狄仁杰捋了捋长须，赞赏的目光轻轻地落在沈怀的身上，颔首道，沈怀啊，你想想，这京城之中位极弱冠的青年王子一共有多少，是不是掰着手指也能数过来呢？沈怀想了想答道，
3: 位极弱冠就能封王的确实不多，应该能数得出来。
0: 好，那么这些人中间会扮戏唱曲、能骑善射、身手不凡的又有几个呢？
3: 这就更少了。
0: 沈怀低下头，突然眼睛一亮，
3: 大人，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了。
0: 狄春忙问，
2: 沈将军是谁呀？
0: 狄仁杰也笑问，
3: 是啊，沈将军，老夫我说的是谁呀？沈怀站起身来，向狄仁杰一抱拳：“大人，卑职请命去相王府走一趟，打听冰儿的行踪。”狄仁杰的脸上赞许更甚，正要说话，门口家人匆忙来报：“
4: 老爷，老爷，冰儿回来了！”
3: 大家是又惊又喜，一起往门口望去，就见一个身姿矫健的英俊少年昂首挺胸地走进来，身上还穿着木莲的戏服，脸上的油彩倒是胡乱抹去了。跟在他身边的正是韩冰。韩冰一见到狄仁杰就扑到他的身前，狄仁杰一把将孩子搂住，轻叹道：“
2: 哎，你这不听话的坏小子，大人爷爷该怎么教训你？”
3: 韩冰扁了扁嘴，低下头。狄仁杰拍一拍他的脑袋：“
2: 好了好了，没出事就好。”“
1: 郭老，您的这个孙儿很厉害啊，在哪儿学的骑术？那匹小红马太棒了，我在洛阳长安都从来没有见过，打哪儿找来的呀？我也想去弄一匹。”
3: 狄仁杰听到这一连串的问话，微笑地转向了少年：“
2: 林兹王，老夫还要先谢谢你把这个小子给我送回来，你看我这儿正急得抓耳挠腮呢。”
1: 李隆基潇洒的一摆手：“郭老太客气了，再说您老人家会抓耳挠腮，我方才在门外都听见了，神探大人正在排线索，都打算找到我爹府上去了。您这胸有成竹的，我还是自己送上门来吧。”
3: 狄仁杰抚掌大乐，擦着眼泪道：“
2: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1: 李隆基也笑了，指着韩冰道：“这小子一人一马跑得像风似的，我追他直接就追到了洛阳城外了，等好不容易逮住他，问他什么都不肯吭声，最后我一看天晚了，就打算把他带回相王府，结果还是那小红马自己往这里来了。嘿，没想到竟然是您狄大人的府上。郭老，您这孙儿叫什么名字？”“
3: 这他也不肯说。”狄仁杰收起笑容，神色变得黯然：“
2: 林子王，这孩子并不是老夫的孙儿，他叫冰儿，是老夫收留的一个孤儿，因为接连失去至亲，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所以总不肯开口说话。”“
1: 哦。”李隆基皱起眉头，又瞅了瞅韩冰，点头道：“难怪，我说他怎么怪怪的。哎，真可怜呐。”
3: 正说着，屋外传来二更的梆声，李隆基猛地敲了一下脑袋：“糟糕，这么晚了，郭老，隆基得告辞了。”
1: 狄仁杰点头：“
2: 好好好，不敢久留林兹王，沈怀替我送送林兹王。”
3: 李隆基又皎洁一笑道：“
1: 嘿嘿，郭老，今天这小子害得我没能请教了尘大师的禅机，下回您得替我引荐。”
3: 狄仁杰笑容可掬：“
2: 只要老夫能帮得上忙，一定效力。”
1: 嗯。李隆基看看韩冰：“还有，郭老，冰儿的骑术很不错呀，他的马也很棒，隆基的马球队还缺人呢，郭老舍不舍得让冰儿和我们一块玩？”
3: 这狄仁杰倒有些意外。李隆基笑道：“
1: 郭老您慢慢琢磨，此事不着急，我走了，郭老多保重。”
3: 沈怀叫道：“
1: 林子王，卑职送你。”
3: 急忙跟了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3: 狄春领着众家人退了下去，狄仁杰坐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堂上，一时有些恍惚。他觉得韩冰在扯自己的衣袖，低下头看，孩子的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大面果。狄仁杰恍然大悟，酸楚地点头：“
2: 大人爷爷明白，你抢下这面果是想做法事，为

没有再往下说，抬手指了指狄春带回来的荷花灯，病儿，这样吧，大人爷爷带你去放灯。从狄府的后门出去，走不远便是落水向南而下的支流，一老一小的身影踌躇而行，停在水边。韩冰将点起的荷花灯放入水中，早过了放灯的时间，整条黑黢黢的河水上只有这一盏微弱的红光，悠悠荡荡地往前飘去。狄仁杰把韩冰搂在怀中，感到他的肩头因为抽泣而抖动，红光在狄仁杰的眼中渐渐晕开，他喃喃着：“归来吧。”凌晨时分，在亭州城西北的密林中仓皇奔驰了一夜的两辆马车，终于停在了一片崇山峻岭的暗影之下。阿威和哈斯勒尔跳下车往前方望去，不由得一齐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裴素云竟将马车指示到了布川沼泽，这里是一大片密匝匝的树林尽头，从此地往西不远处就是一望无垠的沙陀器，往北则是泥潭遍布的泽地，泽地背后是一直延伸进入东突厥的金山山脉。在他们身后的天际远端，黎明的微光正穿透渐渐稀薄的迷雾，投射在眼前这片死寂的荒原上。除了来的时候那一条泥泞弯曲的羊肠小道，站在这里四顾茫茫，眼前就是一大片突突冒泡的泥沼地，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这里就是在亭州乃至整个西域都令人闻之丧胆的布川沼泽，传说中的死亡之谷。暗夜重雾在这里被星辰稀薄的微霾所取代，布川沼泽的上空更有细细的一层烟气，袅袅地自密密麻麻的芦苇丛中升起，凝结盘桓。依稀可见深灰色的泥潭中，墨绿色的苍蕨如疮疤样斑驳点缀，枯树萎败的枝条垂落在看似坚实的泥地上。突然小小的气泡噼啪破开，原来竟是深不见底的沼泽，淤泥悠悠晃动，再看时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森森白骨悄然浮现。真静啊，但这寂静与沙陀器那样大漠里的寂静又是迥异。沙陀器里固然有黄沙遍野不见绿洲的绝地，但天苍苍野茫茫间仍有与天地共生的豪迈气魄，因此在沙陀器里即便面临着绝境濒临死亡，人往往反会生发出归返自然的平静和安然。而在这里布川沼泽却分明是世上最阴森可怖的地方，到处都是准备吞噬生命的陷阱，阴险而叵测。最可怕的是这里的死亡不见天日，直下地狱。哈斯勒尔和阿威只觉得脖子根下面都冒出凉气来。西域人都知道布川沼泽横亘在亭州与东突厥金山山路之间，历来无人涉足，只因从没听说过有人能够活着经过此地。从东突厥到大周的路径数条，有通畅也有险峻，却从来没人敢打布川沼泽的主意。那么今天裴素云怎么会将大家引到了这里？他想干什么？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开口，裴素云已经下了马车。他沉默地跨前两步，站在沼泽的边缘举起手，两个人诧异地看到他从手中垂下一块绢帕，没有风，绢帕纹丝不动。他静待片刻，缓缓收起绢帕，这才朝两个人转过身去，神色安然地道：“把马车赶进去，我们要过布川沼泽。”阿威和哈斯勒尔差

0: 儿把魂灵吓掉，裴素云对他们的惊惧视而不见，返回车内抱出黑猫放在地上，轻轻抚摸他的脑袋，给哈比比系上绳索，我们只要跟着他就能平安穿过沼泽。这裴素云撇了撇圆瞪着自己的四只眼睛，疲倦地微笑了，轻声道，放心吧，就是我自己想寻死，也绝不会害了安儿，还有他。他回过头望向两辆马车，迷离的双眸变得清亮润泽，粉色霞彩映染了苍白的双颊。阿威稍一迟疑，便机灵地将长长的马缰绕在了哈比比的身上，哈比比喵喵地叫起来，裴素云面向灰暗阴森的布川沼泽从容而立，语调平缓地解释，布川沼泽中生有一种特殊的草，贴着地面生出小小的草毛，混在泥潭蕨类之间很难找到，但是此草的根须深达地下数丈，凡此草生长的地方必是坚固可行的泥地而非淤泥，因此循着此草就能顺利通过布川沼泽。笑容飞上他的面孔，令这张憔悴的脸突然变得光彩照人。裴素云指了指被缠了绳索正在郁闷地在原地转圈的哈比比，哈比比出身的这种猫族天生就有找出这种草的本领，一旦进入沼泽，为了求生他们自己就会找到出路，所以我们只要跟着哈比比走就行了。可是阿威和哈兹勒尔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阿威和裴素云熟一些，壮起了胆子发问，一度看就算哈比比能领着我们平安通过布川沼泽，过去之后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那里是不是都已经是东突厥境内了？我们这几个人到了那里又该怎么办呢？几缕更加绚烂的朝霞刺破薄雾，给深灰阴冷的沼泽罩上了一层亮金色的纱笼。裴素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是在喃喃自语，沼泽的那一端就是工业。工业！两个突厥男人一起惊呼失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裴素云温柔地点头微笑道，是的，就是工业，而且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因为沼泽东部和西部的空气都有毒，一旦刮起风把毒气送到这里，就算有哈比比领路，我们也一样会倒闭于沼泽中。可是神明庇护我们，今天一整天都不会有风。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4: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4: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4: 哎，
3: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4: 对，
3: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4: 里边是啥玩意儿，
3: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

0: 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与狠猴
0: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哎，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在
0: 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哦、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整30罐
0: 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啊、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也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
1: 哎

0: 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好像这1罐6.6块，想要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八集。裴素云指引着阿威他们来到了一片沼泽地前。阿威一手挽着哈比比，一手牵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哈斯勒尔也下地牵马。亦步亦趋地跟着前面的马车，两辆马车缓缓地进入不穿沼泽死一般的沉静中。裴素云坐在车内，并不向外张望，此刻他没有丝毫的紧张或者惶恐，内心只有最深沉的信念。他闭上眼睛，在心中默默地祷住：爹娘，10年之后，女儿终于又要来看你们了。这一次来，女儿还带上了你们的外孙子和女儿这一生中最爱的人，多好啊！女儿终于找到他了，现在就把他带去见你们爹娘，还有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求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素云，保佑我们平安到达你们的面前。恭耶。裴素云猛地睁开眼睛，他听见了什么？是谁在说话？那样微弱无力，却令他魂魄俱乱。伸手按住乱跳的胸口，裴素云鼓起全部的勇气望过去，便立即在那对清澈平静的目光中失去了所有力量。他一把抓起李元芳的手，将他贴牢在自己泪水四流的面孔上，语无伦次地说着：你醒了，你总算是醒了。李元芳没有再说话，最初的狂喜过后，裴素云方才意识到他的沉默还是一如既往的镇定温和，帮助他安定下来。裴素云松开紧攥着的手，感觉到他在缓缓积聚力量，终于他的手轻轻抚上他的面颊，裴素云的泪水落了下来，滴在他的手背上。他看见李元芳又在吸动嘴唇，连忙俯下身去将耳朵靠在他的唇边，听到那勉励发出的低哑声音：我们去哪儿？公。裴素云含泪微笑：都这样了还是那么近，都让你给听到了。是的，我们要去工业那里。他哽咽了，定定神方能继续说下去。

别人啊。裴素云从腾云驾雾般的恍惚中清醒过来，连忙直起身子，尽量有条有理地说：你别急，我慢慢说给你听。今天是7月15啊，16日了。从你离开四师府去一百泰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龙佑道的战事结束了，大周全胜，东突厥大败，廷州安然无恙。安抚使狄仁杰大人来过了，解了廷州疫病之危，他老人家已经奉旨回朝。哦，还带走了小冰儿。对了，狄景辉获得赦免，几天前也回洛阳去了。他是和猛丹一起回去的。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放心吧，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很好。李元芳微微点头，疲惫地合上了眼睛。少顷又睁开了，裴素云凝神细听，他问的是：安儿。滚烫的泪水如决堤之洪，再也控制不住了。裴素云握住他的手，拼命地亲吻着，泣不成声地说：安儿，他也很好，就在后面的马车里，是冰儿把他带回去的。沈怀将李隆基一直送到上贤房口，这才转回来。他策马缓步来到狄府门前时犹豫了一下，本来狄仁杰已经关照他今晚不必在职，他也已经回到沈君的小院，但是方才发生的事情让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沈怀突然决定今天夜里还是留住狄府。走进自己的房间，屋子里一片漆黑，沈怀站在屋子中央，并没有点起蜡烛。他静立片刻，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一片清冷的月光透过窗纸，虚幻凄凉，仿佛传递着来自幽冥的信息。沈怀的脸上浮起淡淡的笑意，他忍受这间屋子很久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夜晚，他都觉得沉重而压抑，但是他强迫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此刻沈怀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压在他心头的重枷如泡沫般粉碎。回首再望时，原来那个人的影响并非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实际上沈怀在廷州时就已经知道李元芳凶多吉少，多半不可能生还了，但是他也知道狄仁杰一直抱着渺茫的希望，始终不肯接受这个结果。沈怀不着急，这么多时间都等下来了，况且他非常了解狄仁杰对于将来的焦虑。他沈怀不怕再耗得更久，可是狄仁杰已经耗不起了。沈怀想，今天这个盂兰盆节应该会让狄仁杰下定决心的。他没有想错，三更才过，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沈怀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过去打开房门，门口是老宰相稍有些窘迫的脸。啊，沈怀啊，你今天怎么没有回家去住啊？沈怀的心中涌起真切的同情，他温言道：卑职怕您有什么吩咐，所以送完林思王就直接回来了。狄仁杰轻咳了一声：哦，老夫今天晚上有些心绪不宁，到这里来走走。沈怀伸手相搀，两个人慢慢步入室内，同时停下了脚步。狄仁杰缓缓地环顾四周，发出一声无限惆怅的叹息。沈怀紧张地思索了一下，还是决定跨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大人，您是想元芳兄了吧？狄仁杰明显地怔了怔，片刻他才艰难地挤出一个苦涩的微笑：逝者已矣，希望他能安息吧。沈怀低头不语，

0: 狄仁杰慈祥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停住良久，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沈怀啊，这些天老夫一直在想，元芳跟在我身边整整十年，最终还是捐躯于边关，虽说这也是他的心愿，但老夫总觉得有愧于他呀。若不是因为我，元芳的命应该不至于如此坎坷。顿了顿，他语重心长地道：沈怀啊，老夫不愿在你的身上重蹈覆辙。大人，您……沈怀惊惧地瞪大眼睛，狄仁杰对他安抚地笑了笑：别急别急，沈怀啊，今天夜里老夫与你说说心里话。老夫已是风烛残年，恐怕时日无多了，而你正是年富力强，不应该在我这老朽身边消磨时日。大人，沈怀又失声地叫起来。狄仁杰拍了拍他的手臂：哎，你先听我说完，老夫不是要赶你走，只是想让你有个更广阔的天地，施展你的才能。当然，因你是老夫至为信任之人，老夫自然还要将心腹之事托付给你，只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沈怀吸动着嘴唇，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狄仁杰轻叹了一声：哎，沈怀啊，你好好考虑，老夫绝不想让你为难，不论你的决定为何，老夫都会尽力保你一个好的前程。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回到书房很久，狄仁杰都无法平息自己的心潮。沈怀当然不会知道，就在还不算很久的过去，狄仁杰和李元芳也曾有过一个关于前途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将李元芳最终引上了远离之路。对于狄仁杰来说，今夜是如此相似，又是那样的不同，这一刻他的心痛鲜明到了极处，只因那失去的再不复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仙境，哗啦哗啦，湖水轻柔地拍打着细密沙土铺就的湖岸，单调的拍击声让周遭的宁静显得一发空渺安详。在炎炎烈日下暴晒了整个夏季，清冽的湖水自顶至下暖意融融，从远处雪山之巅吹来的清风携带着夏末初秋的舒爽，刚刚拂过湖面便沉入温润悠柔的白景碧水之中，再不见半分冰凉。这水声在悠长深邃的梦境中一直伴随着他，让他倍尝艰辛，历经磨难的身心得到从未有过的安宁。现在又是这水声引导他从无尽的黑暗中苏醒过来。李元芳睁开眼睛，一缕金色的阳光从头顶上的绿叶丛中轻盈跃下，在他模糊的视线中幻化成一张闪着金光的严厉面容。这面容让他感到如此亲密，他努力眨了眨眼皮，希望能看得更清楚些这张脸上苦尽甘来悲喜交加的绝美笑容。
2: 真巧，我刚想叫你呢，你就醒了。
0: 裴素云端着个粗瓷碗坐到他的身边，碗里正冒着热气，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李元芳所躺的是一张临时搭起的木榻，搁在一棵几棵人合抱的大树下，

0: 墨绿色的浓荫如顶，既遮住了刺眼的阳光，也挡住了北面高耸在雪山上吹来的冷风。往前几步，便是如镜面般平整的一片碧湖，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如洗的晴空，那透明纯粹的蓝，蓝到令人心惊，蓝到催人泪下，仿佛汇聚了人心中最深刻的忧伤，伤到尽头才凝结成这样一片无以言表的湛蓝。吃点东西吧。裴素云将瓷碗搁在一旁的小木桌上，就要来扶李元芳，李元芳却抬起手将他的胳膊挡开。啊，我自己来。裴素云一怔，下意识的又把碗端起来，呆呆的看着他微蹙眉间，一边吸气一边咬牙撑起身子。试了好几次，李元芳总算费力的坐好了，抬眼看到裴素云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又哭什么？裴素云低头擦去泪水，从碗中舀出汤来送到李元芳的唇边，勉强的笑道：这里没有牛羊，但是有鱼，你尝尝这鱼汤，比别处的更鲜美些。李元芳尝了一小口，随即皱起眉头：咸的。啊？裴素云不相信地收回了汤勺，自己尝了一小口：不咸呢，明明是甜的。再看李元芳，眼睛里闪动着促狭的光芒：擦了你的泪水，所以咸了。你……裴素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重又把勺子送过去：快喝吧。看着他老老实实地喝了几口，裴素云才轻声道：说起眼泪，这净池相传就是由草原女神的泪流而成的，然而这湖水却是甜的。相传草原女神爱上了天山之巅的雪域冰峰，万般求索而不得回应，后来草原女神终于决定，只要能天长地久地守候在她的脚下，日日夜夜地凝望她，便也满足了，安宁了，幸福了。所以她虽然流着泪，那泪水的滋味并不咸涩，却是欢喜而甘甜的。她的泪水流了千年万年，终成这一泓碧水，名为净池。净池，李元芳将目光投向那片引人沉沦的蓝，喃喃地问：这名字也是传说中来的吗？裴素云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当然不是。他看了看李元芳：你猜猜这名字是何人所起？李元芳向后靠去，轻轻地摇头：啊，这还用猜吗？裴冠。你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裴素云闪动着欣喜的眼神已到他的身边，李元芳抬手抚弄他的头发，良久才叹道：哎，我的女巫，你还有多少秘密，多少神奇？
1: 没有了，所有的秘密，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你了。
0: 工业是西域人从小便从长辈那里听说的人间仙境，据说雪山碧湖构成了工业稀世罕见的美景，传说这里四季如春，山花终年烂漫，湖水甘甜如饴，奇树仙果，丽鸟飞鱼，凡人只要能踏足此地，便是到了天堂，从此无病无灾，终生都将得到神灵的庇佑。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工业，于是大家认定工业只存在于幻想之中。还是裴冠这位才华横溢的冒险家，浪漫的探索者，在汀州的西北方向找到了这块梦中仙境。当他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此地的时候，方才明白这里绝伦的美景固然稀罕，但真正使工业成为传说的是他被群山环抱，同时又被沼泽阻隔而一世独存的环境，任何世间的纷扰都沾染不上这片净土。工业是

0: 最纯净的处子，在雪山和蓝天之下静默着，不向外遗漏一丝艳光。因此对工业裴冠没有像对伊百泰那样制定出种种计划，他甚至一直都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孙这个秘密。直到他心爱的女人离世而去的时候，按照萨满的习俗，裴冠将爱人的遗体焚化，随后才带着儿子和盛着爱人骨灰的陶罐走进森严的布川沼泽。在净池边，裴冠撒下爱人的骨灰，看着那随风飘扬的白尘缓缓落上湖面，顷刻便消逝在无尽的幽蓝之中。裴冠含泪微笑着对一边哀哀哭泣的儿子说，不要悲伤，人皆有死，死儿能有这样的归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我的孩子，今天你的娘亲已经化入净池，明天你也要把我送到这里来与她团圆，再以后让你的孩子也把你和你的女人送来，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便在这工业仙境永聚不散。自那以后，裴素云的祖父祖母乃至父亲母亲都以同样的方式划入这片湛蓝。裴素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就是十年前将裴孟鹤的骨灰送来。当年十七岁的少女捧着陶罐，在一个严酷的冬日孤身穿过布川沼泽，她在净池边流了整夜的眼泪后便决然离去，以为再来的时候自己也将是被盛在陶罐中的一泡灰尘。这个秘密被裴素云埋藏在心底的最深处，不论令天机还是钱归南都不得而知。故事说完了，耳边依旧只有湖水拍岸的声响。裴素云紧紧地依偎在李元芳的胸前，许久都听不到他说话。抬头望去，惊讶地看到他眼中的一抹青光。裴素云连忙直起身，柔声地喝道，呀，你怎么了？哪里难受吗？李元芳将脸侧了侧，死儿能有这样的归宿，我想过无数次死，但从来不敢奢望一个归宿。他转回目光，声音重新变得十分平静，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总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他的话让裴素云又一阵心痛，他竭力克制才没有再次落泪。正自伤感，突然身边听到了喵喵的猫叫声，哈比比在脚下声嘶力竭地叫起来。裴素云定眼一瞧，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阴险的黑猫盯上了搁在榻旁的鱼汤，想趁裴素云和李元芳谈话之际偷着尝鲜，鬼鬼祟祟地前行到鱼汤边，刚伸出爪子就被安儿一把揪住了猫尾巴。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3: 就这样
2: 烦我
3: 烦我
2: 骗我
3: 骗我
2: 吓我
3: 威胁我，
2: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3: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4: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声，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昨天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小辉来了，那、到北京找我来了，跟我说了很多。我们在一起啊，吃个饭，啊，你说人大老远来的，咱得尽地主之谊呀，我就请人小辉吃个饭。在我心里呀，一直想好好感谢人家。为啥呢？咱们用这深百舒心颗粒一晃快1年半了，始终人家没挣咱们钱。我说这话呀，其实大伙你

是最有感触的。深百树荫颗粒，咱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多少钱一副？大伙心里有数吧？最便宜的一副药，你还得18-19块钱，甚至20多块钱呢吧？这小辉给咱们这深百树荫颗粒，这一袋药就是一副药提取出来的，给咱们始终是12.2块。就这个钱，咱自己上药房抓药，你根本抓不下来，因为人家是药厂，咱们属于个人，人家的药还好，完价格还低，所以咱们深百树荫颗粒这一大盒里边45副药，提取完之后就是45袋，所以给咱们的价格始终是12.2块一副，45袋相当于45副，549块钱，就是象征性的咱们多加了1块钱，因为往医院送始终是749，药厂一盒呢给加了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49，就到今天始终是按这个药材的成本价给到咱们的，所以这个情我一直欠人家的啊。这回来想给他母亲买点北京的那个稻香村糕点，虽然人家不差这点东西啊，但是就是我一片心意啊。一开始啊说啥不来，那天跟我说完深百树荫颗粒这事之后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买点糕点不是给你的啊，给老太太的，你嫂子给买的，一点心意就这么的来取的。我说你看让你上家坐坐你也不来，我说怎么的也得给你送车站呢，这从医院叫车直接到北京站，在车上司机就说这是来北京看病的，我说朋友来办事儿啊，司机就说可有啥病有病啊，就这司机啊啊说我去年心脏病做的手术，小辉就说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这心脏怎么的了，这司机师傅就说我岁数的确不大，今年46岁，但是呢去年做的心脏支架手术，我这还有医保呢，报销一部分啊，那还花20000多呢。这小辉啊用那诧异的眼神瞅瞅我，我点点头啊，意思是啥呢，就是他说的对啊。小辉说现在听说那支架都便宜了啊，以前那都3万块钱，现在有的都几百块钱了。司机说对呀，支架是便宜了，但是其他的那些辅材不便宜啊，你加吧20000多，那每天打出来的那单子老长了，全是费用，支架是便宜了，可其他的费用上去了。小辉就说哎呦这么年轻怎么的，家里边有家族病史啊？司机说没有啊，你看我娘今年70多岁了，心脏啥毛病没有，是那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呢，我呀就是总熬夜，出租车司机呀总熬夜啊，夜班累的啊，累过劲儿的。他讲话呢，你看我一天啊我得跑12个小时以上，那你想多挣点钱你就得多付出点辛苦啊，一天啊跑12个小时以上的，你算呗，去年也不懂啊啊，也是仗着感觉自己年轻，就是总熬夜开车，最后累的啊，有一天呐就突然感觉怎么的呢，两个腮帮子酸溜溜的，哎呦那个不舒服啊，也不知道啥病啊，就两个腮帮子酸疼酸疼的，你说牙疼还不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也不是，哎，就是这腮帮子啊酸疼酸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没多长时间就感觉上不来气了，憋的呀啊就像要憋死似的，所以我一看不行啊，我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啊，做的还不是冠脉造影啊，抽血就查出来了啊，心肌梗死，说有一项啊特别高，就这么的心脏下了个支架，
啊，就下了一个指甲。

报销一部分，自己承担一部分，就自己承担那部分2万多。他讲话呢，哎呦，多2个半月不吃不喝能把这钱挣回来。所以他讲话，这有一场大病之后啊，经过一次生死之后，说以前不理解啊，什么叫拿身体换钱啊，到老了拿钱啊换身体。他讲话呢，还没老呢。小慧说，那你现在开车行啊？司机就说，这吃药呢啊，说着呢把吃的那药啊就给我们看。我和小慧一看，哎呦，这不深买舒心颗粒吗？我们俩就对视了一眼。我说，你这药吃的咋样啊？司机说，吃的挺好啊，反正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也没有。他说，你看我支架完以后还是觉得胸脯子这地方难受啊，说不好，有点烧心似的，完没有精神头，浑身没有劲儿。我找我那手术大夫，手术大夫啊就建议我吃这药啊，让我把其他的西药都停了，就吃这药。一晃吃了3个多月了，吃的挺好啊，一次也没放过。所以你看，在我们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啊说了一句我常说的话，说人呐，没病没灾就是最大幸福。所以你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你永远体会不到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大病重病的人，你体会不到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妻离子散的，你体会不到全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你像我曾经有个患者，北京科学院的，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有一天心脏患病了。后来呢，他自己说，他说他有高血压家族遗传史，就是因为高血压这个家族遗传病史，他这个心脏啊出现了一个主动脉夹层。那这个病啊，可能有些人知道，说这个病可厉害呀，非常凶险啊，甚至说比心梗还有危险。你像心梗最起码有50%救活的几率，你就心脏主动脉夹层只要一出血，死亡率能达到70%以上，甚至100%。就10个人当中啊，有7个人肯定是救不回来的，其他的那3个人要是幸运的话能救回来。就他如果没有这病，我告诉你，他指定是个院士，但这个病给他耽误了，他就不能那么工作了。所以有一次啊，我在医院遇见他，他来医院开药，就说起他现在了。我说都忙啥呢？他忙啥呀？每天就买菜做饭啊，陪在父母身边，晚上呢陪孩子学习啊。他说我现在呀，在卖菜那地方我能站1个小时，干啥呀？我就看人家卖菜。他说以前你看我事业心特别重，没有白天没黑夜的干活。你只有经历了生死，你才知道活着是多么的幸福。陪伴家人，家人都在你身边，你在家人身边多么的幸福啊。他说你看，我非常知足现在的生活，我以前从来没考虑过啊，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当我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啊，活过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知道，就今天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些人还不在乎，甚至有些人不爱听，什么活着死的。但我知道，哪怕我这话有几个人，甚至就一个人听进去了，这话我没白说。所以珍惜自己啊，珍惜现在的健康。你像我接触多少，得一次脑血栓时候没在乎，感觉轻啊，第二次再犯的时候直接就瘫痪了，直接就啥也不知道了，甚至植物人了，太多了。多少有心绞痛的，第一次没在乎，第二次

三次没在乎啊，就自己啊吃点小药对付着，总认为上次能挺过去，这次啊也能挺过去，结果呢倒在了心梗猝死上。有多少人啊得糖尿病不在乎的，总认为没事，结果有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有的肾坏了尿毒症了，有的又转变为肺结核、心脏病、脑血栓，最后糖尿病和病症了，痛苦中走的。就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什么是福？平安是福，健健康康是福，没病没灾是福啊，家里人呢都没啥事，这就是福。有病抓紧看啊，有病抓紧治，别等别拖，这是我常跟患者说的。所以我做大夫的，我总希望病人啊在我手里能好。谁谁谁跟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你的药我见效了啊，我哪哪好了。哎呦，我听到之后我可高兴了。我当了40多年的大夫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病人在我手里边能好。大家在治病的这路上啊少花点钱。你像我本身呢穷苦出身，对吧，很多人都知道农村走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咱老百姓攒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讲话呢都是口挪肚攒的，都是从嘴里边省出来的，对吧，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为了治病，为了活命，没办法。所以我当大夫的，我大能耐没有，我就想着啊，让你能治好病，而且让你能少花俩钱儿，就像这深百舒心颗粒似的，我尽我最大努力，不冲别的，就冲这药效果快啊，就冲这药啊，它能给你全面化瘀。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啊，就心脏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告诉我有血管通畅的没，说我冠心病啊，我血管可通畅了，我一点瘀没有啊，你告诉我有这样的人没，是不没有。心脏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那有一点瘀没有的吗？哪有一个心脏血管通畅的？首先心脏淤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心脏的什么憋闷胀疼慌，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所以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这些年呢也没少了吃药，有效果的说有帮助的几乎没有，有的讲话呢得补啊，你得补血，你得补气，补的对不对？对，但你得看什么情况，这边都淤堵着呢，这边都不通呢，你补有啥用啊？你当务之急是不是得通开了啊？是不是得把那堵化开了啊？化瘀的目的啊是为了更好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淤堵不化开啊，你啥好药你不通都在那淤堵着呢，就再好的药进不来它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为啥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之后，你看有的病人立马心脏不憋闷了，立马心脏不气短了，立马心脏不胀痛了，立马不慌了，完食欲也上来了啊，跟着胃口啊睡眠呢都好了，排泄也好了，身体也轻松了，心脑也得劲儿了啊，心脏完全不疼了，不憋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深百舒心颗粒它这个药有特点啊，化瘀治病快不说，关键怎么的，它全面啊，它全面，它不是说从你病入手啊，它是从你这人入手的，对你现在的这个身体专业去化瘀，深度化瘀，不仅治的专业，更主要是啥呀，这病治的快啊，这病治的全面，而且它还安全。所以为啥我说深百舒心颗粒是好药，我就问大伙一句话，你治病你图啥？你跟我说你图啥？肯定图的是效果，肯定图的是见效得快，肯定图的是啥呀，治疗的得全面。

深买树荫颗粒见效快，为啥见效快？怎么别的药治病就不快吗？别的药治病啊，咱讲话了，还真赶不上深买树荫颗粒来得快。那第一，深买树荫颗粒用千年化石龙骨为主要药材啊，这一点一般的药它就做不到。现在好的龙骨啊都在哪儿呢？我不瞒大家，都在各大博物馆呢。为啥颁布药典以后龙骨这药不让开采了？因为这是千万亿万年留下来的化石，甚至讲话了，这是历史的见证啊，这药啊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再也没有了，你吃吧，是不是？你吃一块它就少一块，你都给吃没了以后，那哪还有历史见证啊？龙骨是什么啊？那这化石入药，你想这药的效果它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讲话了，那地底下的那点营养啊灵气都让它吸收走了，所以你说就这药它药性能不好使吗？所以龙骨的药被称为什么呢？叫专业化瘀药，叫深度化瘀药啊，它就不是那种现在我们说你种植出来的药养殖出来的药，不是，这是纯大自然形成的啊，千万年形成的，所以跟你种植出来的那中药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像人参似的，为啥野山参一根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都有上百万的呢？因为是野生的啊，不是人为干预的。为啥普通种植的人参它便宜啊，十块钱二十块钱一根？因为它就是人工种植的，人为干预的啊。你像龙骨的药，那你给我种一个我看看啊，你给我人为干预一个我看看，你根本干预不了，这是大自然形成的啊，纯天然的。所以你看化瘀药上百种上千种，为啥深百树星颗粒是专业化瘀啊？第一，他用的药就是不一样啊，用的就是啥呢，几千年上万年化石药啊，就咱说这龙骨化石药。所以咱们说深百树星颗粒这药不仅专业化瘀，更主要是啥呀，它化瘀有深度。第二，它这个药的剂型不一样啊，现在很多药啊你看它是属于什么药丸啊，再不就是胶囊甚至啥口服液啊，深百树荫颗粒啊就叫什么颗粒制剂，是目前来讲吸收最快药力最猛见效最快的一种中药剂型啊，它不是说把中药打散了啊给它碾碎了就叫这个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啊是药材经过精挑细选啊，中药进行炮制不断的这个浓缩，那么浓缩之后啊再不断的去提取啊，不断的这个浓缩提取，不断的浓缩提取，最后完全提取不出来了啊，就完全浓缩不动了啊，最后给它制成颗粒制剂。所以深百树星颗粒啊，你都不用说我非得用热水，你就用凉水直接就能把它完全化掉，因为它是浓缩之后的颗粒制剂啊，哪怕你就没有水啊，你说我一点水没有啊，我就把它倒在舌头上那十几秒钟啊它也能化了。所以这个药它起效速度特别快，效果来的也特别快。过去啊很多说心脏不舒服了马上吃速效救心丸，现在都用什么？现在全用这个深百树星颗粒啊，讲话是真见效。所以第一药好啊，第二呢这药的剂型好，第三治病化瘀全面。你比如针对心脑血管病，针对于心脏病，针对于高血压，针对于脑血管病患者，针对这一类病人心脑不通淤堵这个特点，首先化淤堵，把淤堵化开了气血也就上来了，气血通了，你心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病患者不都是气血不足吗？啊，不都是气血上不来吗？不都是亏气亏血？

0: 不都是心肌大脑缺血吗？我首先化淤堵，你这淤堵化开了，气血通了，气血也就上来了。那第二步呢，你不血压高吗？你不血脂高吗？你不胆固醇高吗？你不血粘吗？你不尿酸高吗？你不是容易好发脑血栓吗？啊，你不容易脑血栓脑中风吗？啊，容易偏瘫吗？我给你化淤堵通经络，你经络一通，不好使的这胳膊腿啊，说话不利索的这舌头都能够逐渐逐渐的恢复。所以你高血压病也好，脑病也好，脑血栓也好，小脑萎缩也好，甚至说帕金森也好啊，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神经的问题吗？中医讲不就是经络问题吗？所以我给你通经络，最后让你脏腑之间畅通。你比如糖尿病啊，糖尿病人不是脾胃之间不通吗？高血压病人不就是肝肾之间不通吗？心脑之间不通吗？啊，肾病患者、痛风病人，他不就是肾不通了吗？你像糖尿病人，那很多人一直认为糖尿病人呢是体内糖太多了，所以你看糖他不敢吃。其实糖尿病人他不是说体内糖太多了，而是怎么的，糖淤堵住了啊，糖啊不能正常的被分解利用代谢消耗啊，都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所以真正需要的地方呢他得不到，不需要的地方呢，哎，他一直在那淤堵着过不去，所以就造成了什么糖的堆积。那时间一长，糖尿病并发症就是眼睛啊、肾啊、心脑啊就全都出问题了啊。其实这些并发症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看糖尿病足啊，脚疼、脚麻啊、脚木、脚凉，这不就说明不通吗？这不就说明淤堵吗？所以你看最后糖尿病足怎么的了，哎，你就得怎么的，截肢，对吧？手术啊，截肢啊，因为你那脚都黑了。那黑了说明啥呀？说明烂了啊，都烂了啊，那不就是淤堵不通吗？到最后都不通了，最后脚都坏了，烂了啊。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啊，他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这情况跟你啊差不多啊，我是我姐姐给我带大的。怎么的呢？母亲去世的早，后来父亲就找了一个，这个后妈对我和我姐不好啊，所以从小啊是我姐给我拉扯大的，对我没说的。所以相比大林老师，我觉得我要幸福一些。那这些年呢没少得我姐照顾啊，她说我糖尿病一晃都十五六年了啊，开始血糖高的都吓人，餐前都十二三个啊，餐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降糖药是换了一种又一种都不行啊，后来没办法了，打胰岛素啊，打那个肝舒林啊，早晚各二十个单位，一天打四十个单位，这血糖多少呢还能下来点，但是这个并发症啊一个也控制不住啊。第一呢就是这眼睛啊，白内障，之前呢就右眼有白内障，现在左眼也不行了，看东西模糊的厉害啊，眼角就像有成膜似的，这白天还好点，晚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瞅啥都瞅不清。第二呢就我这腿，我这两条腿啊总是浮肿的啊，还发酸发胀，一点劲儿都没有，大夫说是肾带的，一检查肾还有炎症啊，还有蛋白尿啊，诊断糖尿病肾病。第三个呢就是这脚丫子啊，有的时候啊这脚丫子麻得厉害，走路也走不多远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并发症，哎呀怎么说呀，这一个也没放过我啊，身上全有。而且啊，他说你看我自打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我还总爱上火， 以前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这现在六七年了，一上火就牙周炎啊，一上火就牙龈肿痛啊，这牙花子肿的都吃不了饭啊，最里边的总是溃疡，你看这块刚好，那块又起来了，就反反复复的。哎呦，他说打今年我用上你们深白树晶颗粒还有鹿胎这药了，就到今天你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挺好，那我自己挺满意啊，身上有劲儿不说了，这走路啊腿脚也不那么发沉了啊，也不酸胀了啊。他说我这个浮肿啥时候下去的我都不知道啊，最近这一段时间这嘴里边啊也消停了啊，最近半个月没出现溃疡，牙花子也没肿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些都是小症状，就是现在我最满意的是我的眼睛和血糖啊，眼睛现在清楚了不少啊，以前呢两三米之外瞅不着啊，瞅不清，现在我能看到十米以外了啊。头两天我在家厨房往外看啊，我和老伴还说呢，我说你看咱家对面楼下啥时候开个那个小饭店啊，啊好像是排骨米饭写的。老伴就说哎呀这都开一年多了你才瞅着啊。哎呦，我说可不是嘛，我头一回瞅着。还有我这血糖老伴天天给我量啊，现在这个餐前一般就在7以内啊，6.5 6.7，有的时候还能到6.3，餐后呢就是10个左右啊。他讲话了，哎呀好多了啊，关键是啥呀，他现在挺稳定的啊，他不像以前似的今天6个明天8个后天10个的啊，他现在稳定了，不忽高忽低了，这我就很知足啊。从一星期以前啊，我这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了，现在我早晚各打12个单位，完现在血糖你看也没升高，也很正常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刚用一个月多点，我能有这样的变化我很满意呀，这些年可以说也吃了不少的药，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对深柏树晶颗粒和鹿胎这俩药啊确实好用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脏，你看市面上治疗心脏包括溶栓药也很多，化瘀药也有很多，但为啥深柏树晶颗粒这药都说好，那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这药配方好啊，用药好，以千年化石龙骨为主药，第二这药啊化瘀很全面，你看这药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那用的就是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瘀啊，沙参呢专门化脑瘀，黄柏呢能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有肩负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牡蛎这药能软结能散结，所以牡蛎这药啊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啊，尿毒症痛风啊，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啊它能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深柏树晶颗粒这药跟你吃的以往的药比起来化瘀更全面。第二就是我说的这药剂型啊，它是属于颗粒制剂啊，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它是浓缩了再浓缩到了不能再浓缩的地步，对不对，而且你看这药一袋的颗数重量啊14颗，这一袋等于其他药两袋甚至还多呢啊，这是深柏树晶颗粒。那么你像鹿胎这药，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呢，这药好在哪儿呢，第一这药啊一药有四用，能强心补肾对抗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所以这药不同在于鹿胎的药是一药四用， 第二，这要是梅花鹿的胎盘，讲话自古就是好东西。那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有人说脐带，脐带是啥呀？脐带是胎盘的一部分。所以梅花鹿胎盘最大的好处啊，除了补精血之外，最大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它能够给你修补。所以这药可以帮助我们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帮助我们修补我们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能够得到强心，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心脏病。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帮助我们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患者、脑血栓、脑溢血患者改善后遗症啊，恢复病人身体，可以帮助我们修补受损的胰岛，帮助我们修补萎缩坏死的胰岛，说白了帮助我们糖尿病人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个降糖药的摄入啊，因为糖尿病的原因不是血糖高，是你胰岛受损，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通过鹿胎这药能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让你正常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软骨。你比如说股骨头方面，你比如说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说颈椎、腰椎、椎间盘方面，所以可以改善你关节软骨屈伸不利。所以这药啊，一药是四用，更主要一点，鹿胎这药吸收快啊，舌下含服。你像一般的药保质期就两年，但这药保质期是三年之久。那么有的新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了，你像森柏树英颗粒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和鹿胎这药一起用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因。你比如说冠心病，冠心病是由于心脏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脏一系列病变啊，引起心脏的憋、闷、疼、慌、痛，引起上不来气儿、喘气费劲啊，心脏极度的疼痛，包括乏力、浑身没有劲儿、水肿、失眠等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用森柏树英颗粒啊，心脏血管淤堵给你化开了，就这个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呐、喘气费劲呐、上不来气儿啊，啊，包括疼痛啊，这些都得到了改善。因为这个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改善。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所导致的心肌受损啊，心肌萎缩坏死还是需要改善治疗的。所以为啥你现在依然乏力啊，依然没有劲儿呢，依然精神头不够呢？说白了，你得强心，你得补肾，你得修补好你受损的心肌，你得修补好你萎缩坏死的心肌。所以为啥你吃上鹿胎这药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么累了呢？明显感觉到不那么乏力了呢？明显感觉到有点精神头了呢？说白了，强心补肾了，那心脏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啊，心脏一天比一天好了。正常鹿胎这药啊，比森柏树英颗粒还要贵很多啊，这咱们赶上了啊，所以借助森柏树英颗粒啊，鹿胎这药啊，咱就没花钱啊。一说钱的事儿，前两天上午，森柏药厂的小辉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了，想见见我，主要就是唠唠嗑。我说那行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啊？我知道其实他找我指定是有事儿，要不啊他不能轻易找我啊。小辉说森柏这药大家反应还行啊，我说挺好的啊。说大林哥呀、啊、我这人说话呢不愿意藏着掖着啊，没有事吧我不找你，我找你呢还真就有事儿。我这次来呀也是关于森柏树英颗粒这药的。你知道这药医院一直是749一盒， 给咱们一直都是按照550块钱一盒。
1: 嗯，

们供药就一回，他说我这呀不提这事了，对吧，挣了赔了的就这一回无所谓啊，咱们的关系在这呢，不说这些，但关键是啥呀，我这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龙骨的药材原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说大林哥呀，你可以到网去查一查啊，你也可以呀到你们药剂室去问一问，包括一些中医诊所啊，也可以到网上直播间去看一看，龙骨现在卖的老贵了，而且买的人还特别多呢，认识都上去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你越涨价他越买。所以我想说啥呀，深买这药啊，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啊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啊，你得给我提一提。我一听，我说小辉啊，那你打算提多少啊？小辉说，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看咱跟医院啊那个价格持平行不行，749一盒啊。他说完749一盒，我半天我没说话。后来我就说，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说过，我说只要我在这讲课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深百的药涨价，哪怕就涨一块钱也不行啊。小辉说，大林哥呀，你看咱们认识24年了吧，我说是，说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深百的药涨价，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这个药材原料价格一下子给涨了不少啊，所以我现在550块钱一盒就是亏得太厉害了，就你哪怕说持平，哪怕不挣钱都行，可现在是赔钱的亏钱的，你这么下去的话厂子就没有办法运行了，那就彻底完了。所以我的意思就价格啊，能不能咱跟医院持平，一个价格都统一到749啊，大家都一致，对吧，那医院那边呢也说不出啥来啊。我说一盒得涨200块钱呢，这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从去年咱们就这么定的啊，就是一直没执行，本身这药的价格医院也是749，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啊，就给了一个药材的成本费就完了，但现在不行了，对吧，药材原料涨得这么厉害，你这么下去我们药厂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是啥，就是价格啊咱都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啊，就都是749了。我说小辉啊，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我还是那话，如果你从我们患者病友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我买这一盒啊合到550块钱，你一下子呢变成749，我是不是我就得多花200块钱，那我认为这一盒药是不是就涨了200块钱。是，正常深百在医院确实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用的就是550块钱呢，对吧，你现在让我拿出749块钱去买这一盒，那我就是多花了200块钱呢，对吧，那就等于说你涨了200块钱呢，你从老百姓角度来讲它就是这么回事啊。那大家就会想，这肯定是这药用的好了啊，讲话了，感觉我离不开这药了，完了之后呢你就给我涨价了。所以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有多难啊，他也不会关心说你原材料涨价没啊，他关心的是啥呀，我多花钱了，你给我涨价了。所以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老百姓就是关心这药能不能治病，对不对，好，能治我病，那我能不能少花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大林哥呀，要不是挺不住了，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涨200也太多了，这老百姓接受不了。这小辉就说了，那涨100块钱行不，我退一步，

0: 林哥，你这人也让一步，啊，咱们综合一下，对不对？涨100块钱行不行？这时候我也没吱声，啊，半天小辉看我没说话，啊，也不太高兴了，说怎么的，涨100块钱还不行？我说这样，小辉你也别生气，啊，一盒要涨50块钱吧？你这样呢，老百姓都能接受，一盒要涨50块钱，啊，咱们现在呀、啊、不是550一盒吗？一盒要涨50，啊，合到600块钱一盒，小辉就笑了，啊，我说这样啊，老百姓能接受。小辉说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啊，你这话去年的时候就说过，我说就这样，等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呢再按你说的来，啊，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不能说想涨价马上就涨啊。我说这也不是说金价，也不是银行存款利率，对不？就一盒要涨50块钱，就600块钱一盒了。小辉说不行，那、啊、必须650一盒，必须一盒涨100块钱。我说小辉啊，我还有个请求，啊，今天都6月初了，啊，我说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你涨价虽然说不叫涨价，你叫恢复医院价格，但是在老百姓心里他就是涨价了，就是多花钱了，所以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6月份你别涨价了，那7月1号森柏舒心颗粒一盒从550上调到650一盒行不行？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你再一个，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这小辉就瞅着我，我估计啊他心里得合计啊，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啊，我说既然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涨价，我呢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新朋友，而且他们条件都不太好啊，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啊就都没用过这药，刚听说啊，都说这药好，刚听说。我说我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你让我再开展最后一支森柏舒心颗粒制药的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不都总开展吗？我说是啊，是总开展，但是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啊。我说既然要涨价了，我想在涨价之前啊，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550块钱一盒的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用一用。小辉说这一盒药涨100块钱，这也叫涨价呀？我说在你眼里这点钱的确不算啥，但是你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在我们的心里这就不少了，对不？也没有买卖，就靠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讲话了，退休金他也没有啊，啊，就靠那点力挣钱啊，有的是靠给人家干点零工挣钱，都不容易啊。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那、啊、小辉听我说完呢直叹气。其实你看我回到家里吧，我这心里也不得劲，怎么的，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辉说到的，没办法啊，所以这车轱的话我就不说了。那、啊、这我今天呢也算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从7月1号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将要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就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550块钱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在活动之前呢，我想再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鹿胎的药的免费试用活动，大家呀再等几天啊，到时候呢大家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家呀都来参与啊。这个事儿呢我正在商量啊，正在和我们医院商量，所以大家都注意听着点啊，到时候别错过这机会就行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是大连老师吧？
2: 嗯，是我呀。
1: 你的是买舒筋颗粒啊和梅花鹿胎盘呐、
2: 啊，
1: 我用的可好了。
2: 是啊，
1: 谢谢你啊，带来的好药。
2: 哎呦，客气客气。
1: 再一个，我听您说呀、是买药涨价，这事是真的吗？
2: 真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深买呀、打去年就一直要涨价，中途呢也说过很多次，但是呢我这边啊都极力的给压制下来了，也就是没涨价。但这回呀、我看小辉是动真格的了，啊，特意就因为这价格从药厂到北京找的我，跟我说的这事儿要涨200块钱嘛，讲话呢实在没办法了，那7月1号之后呢就是先涨100块钱。
1: 涨了100多块钱，水也不多，但我们月月里用啊，
2: 是啊，
1: 长时间用，就是有点吃力了。一听说要涨价呀，我老伴说呢，趁着没涨价，要是有活动啊，赶紧买点，
2: 对，
1: 要就是备着用吃呗，对不？
2: 好的，谢谢。
1: 鹿胎的药，你说这过几天还给大伙争取点，就是新老朋友，想睡呀、睡不着，别管多累。到了晚上一点觉都没有关键吧，我发现这治疗的失眠呢、没有特别的有效的办法。中药呢也吃了好多种什么中成药啊、大药丸子、草药 买回来自己熬的，吃啥都没有用啊，就是睡不着
2: 还是睡不着。
1: 这把我给愁坏了，这时间长了呢，这心脏呢也不太好了，心跳也不规律，没事呢就突突几下，有时候呢快呢，还有时候慢你说的，我合计的睡觉是小事，心脏出了那事可是那个大事了哈，那可是要命的。
2: 哎呀
1: 之后呢我到医院去看心脏了，没成想呢这心脏呢没治咋的呢，又查出来个糖尿病了。
2: 你看看
1: 那会儿我发现血糖吧12个，紧接着呢这降糖药呢就吃上了，大夫说我呀糖尿病啊得有可能好几年了，没发现是心脏不好呢，也跟那个糖尿病啊有关，
2: 对，
1: 就是都属于那种并发症了，
2: 并发症啊，
1: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哪知道这些呀，
2: 就像刚才你说的说合计睡觉是小事儿，心脏出事可坏菜了，
1: 是
2: 睡觉可不是小事啊，我跟你说呀老姊妹，睡觉可不是小事，就咱们现在包括有很多睡不好觉的啊，你别认为哎呦睡不着觉这小事，你睡不好觉你就是在那熬心血，你熬心血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呀，
2: 对不对？你再一个你睡不着觉，像我刚才说的上火呀，越睡不着越心烦，越心烦越睡不着觉，慢慢的内分泌紊乱了，是不是出现糖尿病了？
1: 对对对，
2: 所以好多问题其实都是从睡不着觉这开始的，就是人有啥时候你得能休息好，
1: 对对，
2: 知道吧？有很多人睡不好觉，一是心思重，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心思重，再一个就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你比方说心脏的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等等很多因素呢所以咱得想办法去治，连治再修补这样慢慢的咱们调整好睡眠，完了休息好了，心脏也好了，脑袋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血糖也稳定了，你看
1: 是
2: 你进入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1: 对对，也是后来呀我一个同事接到我的情况就给我介绍了动脉舒筋颗粒他说家里边老人吃的老好了，
2: 是吧？
1: 就心脏都要支架了，最后呢用这个动脉舒筋颗粒呢好多了，到现在也没支架，睡觉好，血压呢也好，
2: 对，
1: 一听有这药我得试试。我听了几天呢你正好给我们呢鹿胎试用了我报了一份，用了5-6天呢我觉得挺好，这浑身吧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睡觉呢也强了，你知道吧，都能睡着了，我这一看这药行啊之后啊你说买那个真奶呀送鹿胎又参加活动了，
2: 赶上了
1: 到现在呢用了将近

0: 两个月。
1: 嗯，
0: 效果真不错。
1: 是吧？
0: 嗯，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能睡着觉了。哎，能睡呢五六个小时没问题。
1: 啊，那挺好。
0: 那天早上呢，正好赶上呢，我还人上早班。他是干保安的。结果呢，我俩谁也没醒。平时呢，他上早班呢，都是我早晨呢起来给他做好饭呢。啥啥都准备好，都叫他起来。那天嘛，哎呀，就是
1: 睡过头了。
0: 啊，对，睡过头了，根本没起来呀。
1: 哎呦呵。
0: 哎呀，后来呀，还是他那什么先醒的。把我给叫起来的。当时呢，我可高兴了。到现在睡觉呢。越来越好了中间呢也不起夜了这一宿啊睡到大天亮的。
1: 哎，好啊。
0: 这睡觉一好啊，我发现呢，我的心脏呢也舒服。
1: 休息好了吗？
0: 对对对，这心跳呢就是挺稳当的。也没有快的时候了。也不吐了。你这血糖呢，你说我最近量了也不错。那个餐前呢，七个左右吧。餐后呢，十个左右，跟我之前比下来呀，好不少了。之前我都八九个呢，关键我这还不到两个月，你说。要是有三五个月，肯定呢能更好。
1: 那肯定啊。
0: 是啊。所以呢，我说这药啊，我得坚持用。
1: 对。
0: 不能前功尽弃。
1: 哎，对对。
0: 这一听你说要涨价呀，我这心呢就揪。大林老师，你一定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多出一点药，要不我这就断药了。
1: 我就尽量啊，给大伙争取这机会。这买舒心颗粒啊，它能化瘀，能够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尤其这个北沙参，它是化脑瘀的，丹参呢是化心瘀的。这样一来呢，心脑供血正常了，血能养心，心能凝神了，所以他就能安稳下来了。你再加上鹿胎，它能干什么？给我们女同志补精血。血干啥的？它是给我们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我们脑组织，营养我们心脏，让我们脏腑功能啊能够得到修复，讲话了能够年轻一些。行啊，我看看这两天想办法给大伙争取争取吧。
0: 行行，
1: 那这两天呢，你也去，听听我讲课，啥时候有啥变化舞的啊？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啊。
0: 行，必须的，必须
1: 好嘞，
0: 节目啊，好嘞，谢谢老师啊。
1: 没事，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我喜欢

0: 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

0: 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5: 好，
4: 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哈姆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42集，明凡贺寿。听到下坠的话，陈皇后呵斥他，简直一派胡言，谁会相信你的鬼话。下坠没有回应陈皇后的质问，他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罪臣素颜绝无假话，日前罪臣睡梦中，西王母娘娘给罪臣托梦说，得知太皇太后即将66大寿，说她是天上的寿神，太皇太后是地上的寿星，太皇太后母仪天下，五十余载福泽百姓有功，西王母娘娘有意在太皇太后寿辰之日临凡为太皇太后祝寿。此时因为下坠突然苏醒，同样心中发虚的郡主刘灵儿柳眉倒竖厉声道，你这还不是信口雌黄，又是什么？他扭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不要听他肆意胡言，应该马上拖出去杖毙。这窦太皇太后虽然也一时不能分辨下坠所言的真伪，但下坠的这些话让他听得甚为舒服，他反而没有理会刘灵儿的挑拨。淮南王刘林霄则说，下坠，你口口声声说西王母娘娘托梦于你，可是这梦是你做的，你说有就有，全在你一张嘴里，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回禀千岁，罪臣有证据。刘凌霄问道，啊，有证据？证据何在？下罪回道，罪臣醒来之时通身大汗，疲惫至极，原本以为只是南柯一梦，却不曾想低头一看，罪臣竟然怀抱着一块从未见过的晶莹剔透的玉璧。窦太皇太后疑惑地问道，玉璧？下罪回道，回太皇太后，是玉璧，罪臣家中可从

0: 过此物啊！
1: 这玉璧现在何处？听到窦太王太后问，夏罪说：“
0: 罪臣就将其藏于居所躺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太皇太后现在就可派人来取啊！
1: 窦太王太后吩咐道：“来人，到夏罪居所将此物寻来。”一队内侍领旨迅速赶往夏罪在詹氏府中的居所，不一会儿就捧着一个包裹返回长乐宫。内侍将包裹交到窦太王太后的手中，回太皇太后，此物的确是在夏罪所说之处找到的，且夏罪居所房门上的封条此前并无损坏，事先并无人冒进，判定无人作假。太皇太后点了点头，把包裹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块质地温润、晶莹剔透的美玉，淡黄色的玉身之上布满了蝌蚪纹路。刘彻凑过来一看，惊讶不已地说：“皇祖母，这是罕见的古文玉璧，宫志曾有记载，高祖皇帝时曾有一块古文玉璧现世，此后就再无发现了。此玉世间罕有，价值连城，可不是寻常人家能拥有得了的。”夏罪指着那块玉说：“太皇太后，就是这块玉璧，罪臣家中从未有过此物，况且以罪臣这点微薄的俸禄，我更是买不起。此物与西王母娘娘托梦后突然出现，一定是西王母娘娘所留。”窦太皇太后见了这块古文玉璧，对夏罪的话已经是有些相信了。她手抚着玉璧说：“夏罪，你继续说。”“
0: 是，西王母娘娘梦中受命罪臣按照西域天山岩壁上的西王母像描画一幅画像，他老人家会在太皇太后寿诞当日下界，并附身于那幅画像之上为太皇太后祝寿，罪臣受命就画了一幅。”
1: 刘凌霄在一边问道：“夏罪，你说的那幅画可是在卫子夫凤凰殿殿中搜到的那幅风月画像？”“
0: 这正是。”
1: 刘凌霄冷笑一声：“西王母娘娘是上天掌管不死药和承诺的长生女神，她是创世神母，怎么可能会选择那样一幅有伤风化的下作画附身呢？你不仅欺君罔上，而且还侮辱上神，真是大不敬之罪，其罪当诛。”
0: 下罪闻言赶忙辩解：“我不，那个罪臣所言无虚。”
1: 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一张绢布，双手呈上：“
0: 这是微臣临摹时所借鉴的天山岩壁西王母画像的拓本，请太皇太后御览。”
1: 刘凌霄一把扯过了那张绢布，小心翼翼地交给窦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将绢布展开，众人都好奇地凑上去观瞧，只见上面踏着的果然是一个全身赤裸、只用数条飞天玉带草草裹住下半身的女子画像。夏罪叩头道：“
0: 太皇太后有所不知，西王母娘娘作为创世神母，有哺育众生之意，故而天山岩壁上的西王母像均是袒胸露乳的接受众生膜拜，所以罪臣所画之画像也是如此的。”
1: 刘凌霄这下没了词儿，悻悻站在一旁不说话了。窦太皇太后收起了拓本，然后问道：“哀家问你，既然你说你画了那幅画像，可为何此画却出现在卫子夫的凤凰殿中？”“
0: 回太皇太后，此画罪臣画好后的确是置于罪臣的居所之中，却不知为何被转移到了卫夫人的凤凰殿，后来那幅画像被皇后给撕了，西王母娘娘无法借画临凡，想必正是因此才嗔怒要降罪人间的。”
1: 窦太皇太后颇有不悦地转过头看了一下陈皇后，

时的郑阿娇心里是既高兴又闹心。她高兴的是，先前见夏醉苏醒，要求面见太皇太后，以为她要将自己和郡主刘灵儿逼她陷害卫子夫的事实告诉太皇太后，所以她和刘灵儿不遗余力地阻止窦太皇太后召见夏醉。不过现在听来，这夏醉并未要激发此事，所以心里多少轻松了许多。而他我心的则是，他明明知道夏醉说的完全是谎言，却不能当面揭穿，还得为了遮掩他和刘灵儿合力陷害卫子夫的真相，而不得不配合着夏醉帮他圆谎。可想而知，此刻陈皇后心里得有多么的糟心。眼看着窦太皇太后越来越笃信夏醉的话，陈皇后自己扯碎了那幅画，按照夏醉所言是耽误了西王母林凡给窦太皇太后祝寿，还搞得要降罪人间。这下陈皇后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反而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窦太皇太后责备的目光，陈皇后不知所措地支吾道：太皇太后，您别这么看着臣妾啊，臣妾的确是撕了那画像，不过臣妾当时只是以为卫子夫他行为不检点所画，并不知道夏醉画此画是他是受西王母娘娘托梦所画呀。一旁的刘灵儿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怒目看向夏醉质问道：刚才皇后娘娘不说本郡主倒是忘了，夏醉，本郡主问你，既然是西王母托梦于你要你画此画，那么皇后娘娘当日唤你去凤凰殿对质时，你为何只口口声声说是卫子夫逼你所画，而不将真相讲明呢？这个刘灵儿心思果然要比那陈皇后不知缜密上多少倍，她不仅同样知道夏醉在撒谎，更知道陈皇后为什么硬着头皮还得帮夏醉圆谎。但是在庆幸夏醉没有把事实说出来之余，刘灵儿猛然感觉到夏醉今日的一言一行有条有理，可不像他平日唯唯诺诺的做派，倒更像是背后有高手的指点。假如真是这样，这就太可怕了。所以只要夏醉活着，他背后那个高手就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甚至借此要挟刘灵儿和陈皇后，如此一来对他们二人可是非常的不利。他必须想办法要了夏醉的命，才能万事皆安。既然夏醉一口咬定是西王母托梦，刘灵儿受到陈皇后那句话的提醒，他干脆冒险一试，他顺势而为，以此质问夏醉为什么当时不说明真相呢？夏醉若答不上来，就可以问他个欺君罔上之罪，将他处死之罪。倘若夏醉狗急跳墙敢说出他与刘灵儿勾结的实情，因他之前坚持说是因西王母托梦所为，所以不管他再如何翻案讲什么，哼，如此出尔反尔，太皇太后也不会再相信他了，必然还会要了夏醉的命。刘灵儿的质问的确提醒了窦太皇太后，她心中顿时疑惑陡生，冷冷地看着夏醉：郡主所言不错，你为何当时不说，偏要等到今日才说？夏醉被这么一问，显然是有些始料未及，一下子犹豫了，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站在窦太皇太后身边的刘彻闻听此言，不禁微微一颤，他的头上渗出冷汗。刘凌霄自然知道刘灵儿此问是一记绝杀，见夏醉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紧跟着厉声逼问了一句：夏醉，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招来？整个长乐宫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投到了跪在地上的夏醉身上，都想看看他将如何解释。过了半晌，夏醉这才抬起

0: 醉臣当日没有说出实情，确实是有不能说破的原因啊。
1: 嗯，有何不能实说的原因啊？窦太皇太后追问道。
2: 西王娘娘当日托梦之时，曾明令罪臣天机不可泄露，严禁罪臣事先露出半句，必须等他老人家为太皇太后祝寿之时，才允许罪臣将此事公开。当时皇后娘娘叫罪臣去凤凰殿对质，罪臣谨记西王母的话，怎敢明说呀？只得顺水推舟，假意说是被魏夫人逼迫的，请太皇太后明鉴。
1: 天机不可泄露，完美的解释，完美。这样的解释在笃信神鬼妖魔的那个时代是很有说服力的。下罪的话一出，就连刚才还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刘灵儿和刘灵霄一下子都没了词儿。太皇太后刚要再问话，只见卫尉将军甘吉火急火燎地从殿外跑了进来，他跪倒在地，向上拱手道：启禀太皇太后，陛下，大事不好了。
2: 何事惊慌？
1: 窦太皇太后问了以后，甘吉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皇帝刘彻，然后对太皇太后禀道：太皇太后快去看看吧，就在刚才，陛下为西王母腾出来作为林凡下界住所的紫薇殿里，竟然莫名其妙的鼓乐齐鸣，还似有霞光闪耀。听闻此言，众人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什么？竟有此事？窦太皇太后大为不解地问道。甘吉回答：此等大事，微臣不敢胡言。微臣为保太皇太后寿诞大典的安全，一直带人在皇城内四处巡视。刚才寻至紫薇殿附近，突然听到似有鼓乐之声大作，故赶忙过去查看，确认乐声就是从紫薇殿中传出的，更见到殿内似有霞光闪烁。一边的刘彻不可置信地说道：这怎么可能啊？虽然搬出紫薇殿之前，为了迎接西王母娘娘林凡，将大殿重新做了布置，之后便撤去了所有人，这几日紫薇殿是空无一人的呀。甘吉说：护一陛下，微臣绝对没有看错，在场的其他宫卫武士也都看到了。那你有没有进去查看清楚啊？刘彻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回陛下，西王母临凡之地岂是微臣这样的凡人可以随意进入的？再说了，此事微臣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故而不敢贸然闯入，所以赶紧前来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得知。
2: 皇祖母，这也太过蹊跷了吧。
1: 刘彻对窦太皇太后说着，淮南王刘凌霄则说：
3: 是啊，母后，这紫薇殿内是吉是凶还未可知，您老人家还是不要亲自过去的好，就让儿臣代替母后过去查看一番吧。
1: 窦太皇太后稳了稳心神，她摆了摆手：
3: 不可，此等异象哀家定要亲眼看一看。
1: 说着她把手一挥，
3: 传哀家一旨，摆下紫薇殿，在座的诸位都随哀家一起过去看看。
1: 傍晚，紫薇殿外灯火通明，卫尉将军甘吉率领数千宫卫武士把紫薇殿围了个水泄不通。此时窦太皇太后、武帝刘彻以及前来参加寿诞大典的上千位王公大臣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紫薇殿，没人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已多日无人居住的紫薇殿大门完全敞开着，大门内原本为迎接西王母娘娘安放的108个惟妙惟

0: 校的木质彩绘祭业俑此时竟然全部动了起来。这些祭业俑有的敲起了编钟和鼓瑟，有的用生硬的手指拨弄着古琴上的琴弦，还有的将笙管笛箫置于嘴边，做出了吹奏的样子。那乐声比之胡人的演奏听起来虽然有些单调生硬，但是却韵律悠长，节奏平稳，依稀能够听得出颇似宫中庆典之时常演奏的宫廷宴乐。那些木塑刀刻毫无生机的木俑竟然会自己动起来演奏乐曲，在众人的眼里，这场景显得也太过诡异非常了。有些大臣的夫人见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伴随着那些祭乐俑演奏出的鼓乐之声，大殿内数道霞光四射，霞光分白黄红蓝四色，炫彩夺目，宛如仙境一般。在那霞光之中，影影绰绰的似乎有个人影矗立在大殿正中央的玉座之上，从身形上看像是个女子的形象。众人见此情景都震惊不已，其中也不乏有人怀疑是被人故弄玄虚，但却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敢进殿去查看个究竟。连一向处事不惊的淮南郡主刘灵儿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虽然刘灵儿知道下罪之前所说的什么西王母托梦作画一事全是下罪瞎编的，但此时见到紫薇殿中的异象，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了。跟随在武帝刘彻身边的陈皇后此刻早吓得呆若木鸡，她结结巴巴的：难道当真是西王母娘娘临凡了不成？窦太皇太后更是惊慌失措，惊诧不已地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身后众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禀窦太皇太后的问话，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就在此时，紫薇殿中那个形似女生的影子却突然说话了：窦漪房何在？那声音语速非常缓慢，就像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而且听起来好似身处空旷之处所发出来的声音，回响层叠，深邃飘渺。窦漪房，那是窦太皇太后的名字。他听到那个影子呼唤他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不由自主的双腿一软，扑通一声他跪倒下去。自从其夫文帝驾崩之后，这还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下跪呢。跪伏在地上的窦太皇太后声音颤抖地回道：窦漪房在，窦漪房在。他身后的其余众人见太皇太后都给跪了，也都忙不迭地跪倒一片。只听得紫薇殿中那个影子继续道：窦漪房，吾乃九灵太庙西王母是也。一向对西王母等上天大神的存在深信不疑的窦太皇太后一听，心想果然是西王母娘娘临凡为她贺寿来了。她顿时激动不已，马上虔诚不已地倒头便拜：西王母娘娘在上，窦漪房拜见西王母娘娘。
1: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

0: 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1: 哎，
0: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1: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
0: 不
1: 是正常现象，
0: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
1: 啊、
0: 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
1: 啊、
0: 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 缺维生素啊，
0: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 那你说说我，
0: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 这真没听过，
0: 是没听过、
1: 没有。
0: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1: 这是缺蛋白质啊，
0: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 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啊，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就是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小弟哥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桶八斤
1: ，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0: 惜食物，保安康。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43集，不可饶恕。窦太皇太后倒头便拜，窦漪房拜见西王母娘娘。那影子停顿了片刻，继续说：窦漪房，母仪人间数十载，任责众生，功在社稷。只你66岁寿诞之日，特临凡人间，为你贺寿。
2: 哀家，恭谢西王母娘娘。
1: 这窦太皇太后激动得忙不迭的又叩头拜道。影子继续说：窦漪房，吾这里有一瓶瑶池仙露，此水取自瑶池之中，乃天界神水，因

寿活百岁，今日特赐与你，以表无意。听到这儿，窦太皇太后兴奋得不得了，她赶忙再拜，多谢西王母娘娘。窦漪房，多谢西王母娘娘。说话间，门外众人只见一个白玉瓶从大殿的深处由远及近，缓缓地移动到了大门口。难道那白玉瓶是自己移动过来的，并没有借助任何外力？起初那些对西，难道那白玉瓶是自己移动过来的，并没有借助任何外力？起初那些对西王母临凡一事尚心存疑惑的人，这下算是彻底相信了，一个个无不虔诚的一个劲儿的磕起头来。跪在窦太皇太后身边的刘彻刚要起身上前去取那白玉瓶，一旁的淮南王刘凌霄却抢先跑了过去。虽然种种神迹表明的确是西王母娘娘临凡了，可是刘凌霄心里还是心存疑惑。他假借去取白玉瓶的机会，就想靠近大殿的门口看个究竟。刘凌霄来到白玉瓶的近前，伸手将其拿了起来。顿看这九尊大小的白玉瓶竟然如此的重，他心想，莫非天界圣水和凡间的水的确有不同了？他借机看了一下刚才放置白玉瓶的地面，这紫薇殿的地面是全木地板，油光锃亮。刘凌霄并没有发现上面有什么操纵白玉瓶移动的机关。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刘凌霄仍然不肯罢休，就此退回。他将脖子伸得老长，使个劲儿地往大殿之内仔细望去。可就在此时，大殿内的那个影子突然语气愤怒地呵斥了一声：“凡人大胆！”哎呦，话音刚落，刘凌霄就感觉脚下突然一震，双脚立刻失去了平衡，整个人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重重地往后一推，他一个踉跄，咚咚咚倒退了六七步，险些跌倒。要不是他小心呵护，他手里面拿的白玉瓶差点掉在地上就摔坏了。这突如其来的莫名力量把刘凌霄一下子就逼退了六七步，着实把他吓得不轻。就连他身后跪着的窦太皇太后等人也是吃惊不小。此时大殿中的影子语气中明显带着不悦说道：“凡夫俗子焉敢窥视天界容颜，当真是好大的胆子。”窦太皇太后现在对西王母临凡贺寿一事已经是深信不疑，这等殊荣千年难遇啊，他可不敢惹西王母娘娘发怒。他赶忙对刘凌霄呵斥：“混账东西，还不快给哀家回来！”本想一探究竟的刘凌霄这下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他赶忙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跪在太皇太后的身前磕着头：“母后息怒，母后息怒啊！”窦太皇太后狠狠瞪了他一眼，根本没有搭理他，转而诚惶诚恐地面对大殿道：“西王母娘娘息怒，小儿不懂礼数，冒犯了娘娘天言，还请娘娘莫要见怪。窦漪房这厢赔礼了。”殿中的影子沉吟半晌：“罢了，念在你心诚的份上，此事就不再计较了。多谢娘娘宽宏。”窦太皇太后赶忙谢道。那影子又说：“窦漪房祝寿之事已了，赠礼已送，吾之心愿已圆满，望你日后要更加母仪万方，恩泽百姓。”窦太皇太后赶紧叩头：“窦漪房谨遵西王。”

那鼓乐之声也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大殿内数道霞光渐渐暗淡下去，伴随着霞光的消失，那个影子也消失不见了，整个紫薇殿顿时漆黑一片，鸦雀无声，又恢复到之前空无一人的状态。窦太皇太后见状，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她一边磕头一边说：恭送西王母娘娘。身后的众人也赶忙随着窦太皇太后不停地叩头：恭送西王母娘娘，恭送西王母娘娘。见太皇太后跪伏在地上半天都不舍得起身，一旁的刘彻和刘凌霄赶忙伸手把她搀扶起来，其余众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窦太皇太后站起身，却仍意犹未尽地仰望着夜空，颇为感慨地说：哀家今日66岁寿诞，能幸得西王母临凡贺寿，此生无憾了。刘凌霄赶忙大肆奉承：古往今来能得到西王母娘娘垂青临凡相见的，也只有周穆天子和母后您了，此等殊荣可谓无处去又者，唯有母后当得。经此一事，在场所有人都对西王母临凡贺寿一事深信不疑，就连诡计多端的刘凌霄也彻底信服了。大将军窦婴再一次跪地拱手道：今日能够得见西王母娘娘临凡，也不枉此生了，微臣等真是托了太皇太后之福了。其他众大臣赶忙跪倒在地，纷纷随声附和，附和之声是此起彼伏，就好像生怕窦太皇太后听不到自己感念太皇太后恩德的声音似的。势必窦太皇太后向四下看了看，下罪何在？跪在人群之中的下罪听到太皇太后叫他，赶忙向前跪爬了几步，一边磕头一边说：罪臣下罪在。下罪，你迎驾西王母娘娘为哀家贺寿有功，哀家要重重的赏赐于你。窦太皇太后此刻满面春风，下罪赶紧向上叩头：太皇太后，罪臣有罪在身，实不敢领受赏赐。你立了如此大功，何罪之有？罪臣当日为了不泄露天机，不得已才诬告了陛下的宠妃魏夫人，导致魏夫人蒙冤被圈禁。今日真相已经大白，魏夫人实在是被冤枉的。倘若太皇太后要赏罪臣的话，就赏赐应允罪臣一个请求吧。窦太皇太后问道：有何请求？你且说来。罪臣请求太皇太后释放魏夫人，还魏夫人清白。一边说一边下嘴还扣着头。太皇太后此刻因为西王母临凡贺寿一事显得格外的高兴，这一高兴就放松了戒备之心。他笑着说：今日西王母娘娘临凡为哀家贺寿，有目共睹，这风月画案自然是真相大白，纯属自无虚有。哀家一向赏罚分明，卫子夫既是被冤枉的，自然应该无罪释放。没等他把话说完，一旁的淮南王刘凌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说：太皇太后，不可不可，那卫子夫断不能放。武帝刘彻见刘凌霄出面阻止，刚要站出来说话，王皇后见状赶忙扯住刘彻的袖口阻止他，小声说：不可不可，皇帝不可。刘彻哪里肯听，他撇开王皇后的手，一个箭步来到刘凌霄的身前质问：这有何不可？蒋公罚过天经地义，既然卫子夫已证明清白，就应该把他释放。说着他面向窦太皇太后跪倒施礼：

王母娘娘，您房给您祝寿这样的盛事，卫子夫也是有功之人。皇祖母圣明决断，应该将他释放，并加以赏赐才是。刘凌霄不等窦太皇太后说话，他马上拱手辩解道：太皇太后容禀，虽然如今已经确定这风月花案卫子夫是被冤枉的，可那卫子夫指使其兄卫青潜入掖庭毒杀下罪灭口一案，可是证据确凿，这件事并没有冤枉于他呀。见到刘彻极力地在窦太皇太后面前维护卫子夫，一旁的陈皇后心中顿时醋意和恨意陡然飙升，她情绪有些激动地跪在地上施礼：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这风月画案的确冤枉了卫子夫，臣妾也是心生愧疚，但此一事非彼一事，那毒害下罪灭口一案，卫子夫难逃其咎，臣妾作为后宫之主，就是有心袒护，也不能置国法汉礼于不顾，请太皇太后明鉴。郡主刘灵儿此时也跪倒了：皇祖母，孙女赞同皇后娘娘所言，但卫子夫既然没有逼迫下罪绘制风月画作，却又为何指使其兄毒害下罪灭口呢？看来这卫子夫还是心中有鬼，孙女恳请太皇太后不仅不能释放卫子夫，而且更应该彻底清查这兄妹二人，看看他们是否另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和秘密。用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这一刻再合适不过了。此刻平阳侯曹寿也不失时机地跪地说：皇太后，虽然卫青是微臣的属下，但他犯了有违汉律的大罪，微臣也不能徇私情，微臣为有大义灭亲，恳请太皇太后将他与其妹按律治罪。这几个人连珠炮似的一番狂轰滥炸，把刘彻的话完全淹没了下去，这可更让窦太皇太后颇感为难了。原本对于陈皇后、平阳侯曹寿等人合伙暗中陷害卫青卫子夫兄妹的事儿，窦太皇太后是不知情的，这些事儿都是他们背着他干的。而当初他听陈皇后、刘凌霄等人告发卫子夫私画风月画作，又指使卫青毒害下罪灭口，窦太皇太后的确是怒不可遏，非要将他二人正法以儆效尤不可。可现如今已经弄清楚了，这卫子夫是替西王母临凡贺寿背的黑锅，刘彻所说也有道理，卫子夫也算是有功之人，不仅应该无罪释放，更应该加以赏赐才对呀。可是那卫青受卫子夫指使毒害下罪灭口一案却是无法抵赖的，就算下罪现在已经缓醒过来了，但这事儿是他们兄妹两个人做的，如今刘凌霄、陈皇后等人执意揪着此事不放，令窦太皇太后也是左右为难。正在窦太皇太后犹豫之际，陈皇后瞟了一眼守卫在旁边的卫尉将军甘吉，马上紧跟着补充：太皇太后，这卫青胆大包天，胆敢在守卫森严的皇城内下毒杀人，这要传将出去，皇城禁地脸面何在呀？此后岂不是是个人都可以在皇城中为所欲为了？此事若不严办，难免成了他人的笑柄。卫尉将军甘吉听闻此言，这脸上呀，立刻是红一阵白一阵挂不住了，他也赶忙跪道：太皇太后恕罪，是微臣失职，不过下罪昏迷之日，微臣及时补救，将卫青下毒杀害下罪一事人赃并获，为警告世人恕我皇城威严，微臣也恳求太皇太后不可放过他二人，应该明正典刑。正在此时，人群之外传来了一个慢慢悠悠的声音：人赃并获，甘吉将军，你口口声声说卫青毒害下罪灭口，这证据何在呀？

0: 话到人到，那个说话之人分开人群从外面走了进来，众人定睛观看，进来之人原来正是刘不周。刘不周来到窦太皇太后和刘彻的近前，跪倒施礼，微臣羽林剑叶良禽拜见太皇太后陛下。窦太皇太后看着刘不周问：叶良禽，哀家问你，你刚才所言是何意？刘不周拱手回答：太皇太后容禀，怀柔王千岁、甘吉将军等刚才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确实卫子夫指使卫青毒杀下罪灭口，但依微臣看，此案疑点甚多，贸然下此定论未免太过牵强。一边的刘林霄一脸不屑：叶大人，此案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无误，已然盖棺定论了，何来的疑点众多啊？刘不周笑了笑：那叶某请问千岁，这下罪所中究竟是何毒？下罪毒发前都接触了什么人什么物？嫌犯是如何给下罪下的毒？嫌犯身上或者被害人身边是否有毒药的残留物？那卫青下毒之后为何不马上逃离现场，反而守在被害人身边等着你去抓他呢？这些种种千岁可一一查清了吗？
1: 这
0: 刘凌霄被刘不周问得一时语塞，结结巴巴回答不上来。刘不周见刘凌霄无言以对，又指着跪在地上的下罪对刘凌霄道：下罪是本案的唯一受害人，倘若他被毒死了，那么仵作验尸自会发现一些端倪，但下罪没死，仅是昏迷，且今日已然苏醒，千岁是否也应该详细询问一下他案发当时的情况再做判断呢？刘彻在一旁也追着说：啊，太皇太后，叶青所言很有道理，既然下罪已经醒了，就该令其详细讲述一下当日的情况了。窦太皇太后沉吟了半晌：下罪，你且将案发当时的情形如实说来。下罪跪伏在地上：是太皇太后，陛下容禀，罪臣被关押于掖庭三号牢房中，罪臣毒发当日的晚上的确看到卫青独自一人进入掖庭牢房巡视，他曾往返于罪臣牢房前两次。刘不周紧接着问：那么这期间你和卫青有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亦或是卫青是否进入你的牢房之中了？
1: 都不曾有过。
0: 下罪回答得斩钉截铁。刘不周接着问：那么你是何时毒发的呢？
1: 正当卫青要离开之时，罪臣突然觉得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喉咙窒息，喘不上气来。但是这个没一会儿，罪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下罪的话刚说完，刘不周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拱手说道：微臣奏请太皇太后下旨，将嫌犯卫青和卫子夫提来，当面与下罪对证，以便真伪。准。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这陈皇后、郡主刘灵儿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慌乱的神色。不一会儿，宫卫武士押解的卫青、卫子夫到场，二人跪倒在地拜见太皇太后和皇帝刘彻。刘不周一见卫子夫，顿时心如刀割一般。几日不见呐，原本温婉娇柔、光彩照人的卫子夫，已经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形容明显憔悴了许多，一头秀发失去了光泽，凌乱地披散着，浑身上下的衣衫脏污不堪。再看卫青，他更惨，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血污，衣不遮体。刘不周强忍着心中的痛楚，让卫青也将当日的情况再说一遍。重伤未愈的卫青吃力地将他当日所见所

0: 五一十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再把刚才下醉所说的经过柔和进来相对照，果然一般无二，没有任何出入。刘不周对窦太皇太后说道：太皇太后，您都听到了，夏醉和卫青从未有过身体上的接触，那么他如何下毒给夏醉呢？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生其实

0: 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

0: 黄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2: 别看西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

0: 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鬓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鬓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们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

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了六个，有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0: Let's go
1: Let's go
0: OK。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81.48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81.48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了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这句话的理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这是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

0: 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张岛上去看看，岛上夜轰国响，海里沤烟细浪，吊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1: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竿，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哎，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1: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哈，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建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2: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七宿鱼，七宿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1: 好的，谢谢周建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海洋岛

0: 开渔节等等啊，各种具备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3: 浩哥好，浩哥
2: 隆重一点
3: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2: 可不，
3: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定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2: 难受得不得了，
3: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2: 对，关于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脸
3: 上出油是吧？
2: 特别像我、
3: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2: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3: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2: 就变成糊糊了。
3: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2: 每天一勺就行。
3: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2: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3: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2: 都有了，
3: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2: 啊，
3: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2: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3: 11加减码是可以的，
2: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3: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2: 就三十个名额，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2: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一 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2: 对？
3: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2: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2: 不
3: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2: 对，
3: 要告诉大家。
2: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这都有啥。
3: 对，
2: 是是，
3: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2: 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2: 愿意用这种方法，
3: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2: 痛痛紫黑紫黑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2: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3: 对
2: 粗粮吃太少，
3: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2: 啊。今天就是惊喜，
3: 对，
2: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3: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2: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 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大长山岛的传奇故事。大长山岛与辽东半岛仅一水之隔，白天远远地望着辽东半岛，仿佛就在眼前，晚上辽东半岛的灯火历历在目。传说古时候许多的名人都来过大长山岛，比如说秦代的方士、徐福，汉代的楼船将军杨浦，农民起义军领袖张伯禄，唐朝大将薛仁贵等。尤其是明朝，大长山岛曾是毛文龙屯兵牵制后金军的东江根据地之一。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本的军舰就停泊在这海面上。就说近代吧，也有好多的名人从大长山岛旁走过。你像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大历史学家、大诗人、一代文豪郭沫若等。那么大长山岛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之处，能吸引这么多名人呢？大长山岛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根据长海县志记载，大长山岛名称是由岛大山长的意思。其名称最早啊是建于明正统八年始修的辽东志，距今已经有了566年的历史。之后呢，全辽志、明史、奉天通志、读史方语纪要均有记载。关于它的名称来历，得从长山岛说起。明代以前，大小长山岛共有一个名称，叫长山岛。长山岛从北往南分为三条水道，即是里长山水道、中长山水道、外长山水道。在中国古代，这三条水道均是蜀国、朝鲜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因为古代啊多为沿海航行，所以最为繁忙的是里长山水道，被称为蚌道。人们每次走这条航线的时候，都会看到长长的山岛，感到这个长长的山岛啊，那真是一个长啊。就这么着，就叫长山岛。由于长山岛以及附近的小岛呈着线性分布，好像是列队排在航线上似的，故称这片海岛为长山列岛。也有相传，在明朝的末年，南方的船队来到了皮祖窝码头，需要从海岛间的海域通过，或者出于把海岛作为避风地，或者是为了将其作为航海的标志物，船工们就决定对这些海岛进行命名。当这些南方的货船驶入长山群岛海域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远远地望去，这两个岛屿宛若一道长长的山脉横卧海中，于是船工们便对其有了长山的概念。为了区分这两个长长的山岛，人们把北边称为大长山岛，南面的呢称为小长山岛。其实这两个海岛啊，长短差不多。海岛人都说，大长山不大，小长山。

又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统称二岛为长山岛。这个称呼直到今天还在延续。著名的歌曲《长山岛好地方》就是这种延续的见证。不过古书上说的长山岛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背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背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背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背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背雕的形式呈

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有。

松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00

0: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几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冲去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3: 有趣，
0: 有料，
1: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Ready go。
7: 最近一个小孩隔空喊话有空再回来的视频在网络上特别火爆，儿时的纯粹期待就是你一说出口我便信以为真。正如网友们戳心的留言，有空再回来，小时候说得多轻松，现在才懂这四个字的重量。只有成年人才知道那一句有空再回来其实是告别，告别的不仅是童年的伙伴，更是童年的自己，是少年的呼唤飘在乡野间，年少的承诺留在岁月里。这一声告别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成年人记忆的闸门。直到长大后我们才发现，有些再见一说出口就是很多年。于是评论区里无数人写下了

次走，你爸都要在门口站很久。我从后视镜里看过一次，就再也不敢看了。那个孩子不是我，但是从那个孩子的身上，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身影。我们总以为有些话可以下次再说，有些人可以下次再见，有些事儿可以下次再做，却不知道人生很多时候一转身就是一生，一挥手就是一生。一会儿见，明天见，放假见，过年见，有空再见，到最后才发现有些再见竟然是再也难以相见。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种对时间的无力感让无数人在视频前瞬间泪崩。小时候和兄弟姐妹拼拼图，说好了吃完饭以后继续拼，一转身再打开那盒拼图，竟然是18年后。小时候我们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就能够见到想见的人。长大后我们害怕过年，因为每一次团圆都意味着一次分别。但是我更想对你说的是，正是因为有离别，相聚才更有意义。正是因为童年一去不复返，当下的时光，眼前的人，才是更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去珍惜。

0: 季节落幕，无数人已经背上行囊，踏上返程的路，开始了新一年的奔波和打拼。此时此刻，一定有无数个小小的身影，站在村口，站在门口，站在车站外，目送着一辆辆载着亲人的车远行。就让我们最后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有空一定再回来。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六亲不认，到底不认谁？老祖宗吵了2000年，至今没定论。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前一秒还跟你称兄道弟，后一秒就冷眼相对，甚至对至亲都毫不留情。这时候我们常骂一句，真是六亲不认。可仔细一想，这六亲到底指谁？父母、兄弟姐妹，还是七大姑八大姨？其实这个问题连古人都没吵明白，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段家族伦理学啊。早关于六亲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左传昭公25年说，为父子、兄弟、子姑、生舅、婚媾、姨呀，以象天明。六亲是父子、兄弟、父亲的姐妹、姑子、生舅、七家亲族、婚媾以及夫家亲族姨呀，差不多把全部家族关系网都包括进去了。而老子则说，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混乱有忠臣。皇帝把老子的六亲解释为父、子、兄、弟、夫、妇，主打一个核心家庭。到了汉代，又有一套说法，《汉书贾谊传》说，建九安之事，成长治之业，以成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唐代的颜师古把《汉书贾谊传》的六亲理解为父、母、兄、弟、妻、子，这下连配偶和孩子都算进来了。为什么古人这么纠结？因为六亲不仅是血缘问题，更是礼法问题。在宗法社会，家族关系决定继承权、社会地位，甚至法律责任。比如汉代法律就规定，亲属间犯罪处罚力度完全不同。所以六亲不认不仅是骂人无情，更暗指破坏社会秩序，连最亲近的人都不顾，还能指望他守规矩吗？现代人使用六亲无靠这个词语时，常带点黑色幽默意味，比如朋友吐槽老板方案没通过，老板六亲不认，连他小舅子都被骂哭了。这里所说的六亲早已不是古时规定的那样，而成了指所有人的意思。有趣的是，即便标准不太明确，大家一听就懂，毕竟谁没碰到过几个翻脸不认人的人。下次再有人说谁六亲不认，不妨反问一句，你说的是左传、老子还是汉书版？保准把对方问懵。其实无论六亲怎么定义，核心都是人情冷暖。那些为了利益切割亲情的人，终究会活成一座孤岛。毕竟人生在世，有些关系认还是不认，从来不是选择题。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真正困住一个人的，并非外界的难题，往往是自己脑海中的思维定式。一件大事或许很难一下子就解决，但拆解成一件件可以完成的小事，也许就容易得多。想要完成一场马拉松，不必一上来就盯着终点，可以先从每天跑步10分钟开始。想要学习专业知识，别被书本的厚度吓退，一天弄懂一个知识点是胜利。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看向远处目标，却忘了再远的路。只要方向明确，一步步走总能抵达。学会转念，把任务分解，专注当下。学会把大事转为小事，把难事转为易事，人生就会越来越顺。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风情，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广阔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天空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化的好坏，不经意间也改变着飞鸟对目的地选择的态度和生存能力。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谋划建设国际生态岛筑巢引凤，使得上百数千种珍稀鸟类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航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鸟儿天堂美誉的长海县。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海域是中国沿黄海北部海洋和岛屿生态系统最为完整的区域，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大型河流淡水和海洋寒暖流海水交替作用的群岛。2022年初春，长海县隔仙岛头坨子上发现了全球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脸琵鹭筑巢的身影。据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此次发现的黑脸琵鹭共7窝14只，这是在长海县首次发现黑脸琵鹭，并且是栖息繁衍性迁入。黑脸琵鹭是世界级濒危鸟类，世界仅存几百只，之前只在庄河地区有黑脸琵鹭繁殖栖息记录。长海县优良的生态环境现已使之成为黑脸琵鹭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二个安家之所。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生态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科学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使得森林覆盖率达50%。他们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后海岛，特别是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住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使得这里成为了鸟儿天堂。黄嘴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鸟类对栖息地的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2022年4月，与往年这个时节一样，1200多只黄嘴白鹭如期而至，飞回了长海广鹭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黄嘴白鹭提供了隐蔽和繁殖的良好条件。黄嘴白鹭在这里经过4个多月繁衍栖息，种群可扩大到2000只左右，立秋过后再迁徙至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越冬。包括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黑天鹅、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在内，2022年飞来长海栖息繁殖的中大型水鸟超过50000只，这也创造了历年之最，长海县成了名副其实的鸟儿天堂。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海县已经作为唯一的海岛类生态系统提名地进入世界级遗产保护地候选地名单。长海县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4部委的关注，认为长山群岛及长海县北黄海区域最具开发前沿的生态战略空间，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如今，长海县现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电投集团等签约，助力生态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建设，打造国际化特色海岛城市样板。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长海县正是给予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实现了天高、水蓝、山清、鸟鸣的夙愿。来长海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2: 别看西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史，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点
3: 靠住才能。所以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猫。

0: 沙漠种一棵树。
1: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2: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3: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4: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坚持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5: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6: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生态环境部

0: 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4: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3: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4: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5: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6: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7: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8: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9: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0: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

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

0: 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能源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海风之星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你把它加量。
6: 加量什么船？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早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中，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6: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这个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0: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

0: 点半至六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四号到五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特别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计人数超过15万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6: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容。

0: 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

0: 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卷、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魅力，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0: OK。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81.48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81.48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了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这句话的理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轰国响，海里雾烟稀拉，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0: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100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竿，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

0: 地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啊，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建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七宿鱼，七宿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0: 好的，谢谢周建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海洋岛开鱼节等等啊，各种具备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黄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黄海深处的海洋岛上，有一种生在枯草根上的菌类植物，菌干肾脏型，呈红褐色或紫色，有环纹，有光泽，可以当药使用。这就是海岛上的灵芝草。自古以来，灵芝草常用来象征祥瑞。渔家人传说灵芝草有起死回生的神效，是比人参还金贵的仙草。提起岛上的灵芝草，海洋岛有这样一桩怪事儿。很久以前，龙口屯有一家渔民，姓刘。男爷们出海打鱼虾，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只。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几只鸡，年年鸡蛋是不少吃。有一年，鸡下蛋飞出窝，光听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唤，却收不回鸡蛋。鸡窝天天是空的。一晃快到五月端阳节了，往年刘家的鸡蛋能腌一坛子管够吃，今年可就不景气了。一家五口人，每人还吃不到一个鸡蛋。老婆婆嘴碎话多，总嘟囔着儿媳妇嘴馋，偷着把鸡蛋吃了，一点也不知道孝敬公婆，也不知道疼丈夫和三岁的小儿子。儿媳妇呢，却疑心是婆婆过日子抠抠搜搜的啊，悄悄把蛋藏起来卖钱攒地摊了。婆媳俩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窝着一把火，为着鸡蛋怄气，闹起了纠纷。刘家是公婆当家，小媳妇受了不少冤枉气，有苦无处诉，不知哭了多少回。刘家老头明白事理，一听老伴嘟囔，就责备他说：你说话别嘴上没闸，胡咧咧啊，说不定是咱家母鸡下谎蛋，也备不住是被邻居贪小便宜的给摸走了。怎么能没凭没证的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偷吃了呢？要是屈赖好人把儿媳妇懊恼出病来，你哭出鼻涕也是个老不嫌。再别提鸡蛋的事儿了。这老婆婆知道她老伴脾气火爆，再嘟囔惹翻了她，没有她的好果子吃，也就不吱声了。可是儿子听到爹妈的嘀咕，也为鸡蛋的事儿犯合计。这媳妇挺贤惠的，不会偷鸡蛋吃，妈妈也不是抠抠搜搜的老前秀，不会藏鸡蛋。为了弄清鸡窝丢蛋这件蹊跷事儿，他趁着大风天没出海，蹲在离鸡窝百十步的山坡上查看鸡窝的动静。母鸡飞进了窝里，下完了蛋，一出窝就咯咯哒咯咯哒的叫着，没看到有人来偷鸡蛋呢。哎，这怎么回事？小伙子掏出了旱烟袋，装上烟沫，用火镰打着火，点着烟袋锅里的烟沫，一边扒的嘴抽烟，一边就这么琢磨着。待一会儿我到鸡窝那边去看看，究竟是母鸡谎叫，还是有人偷蛋，省得妈的媳妇儿总搁这犯嘀咕。一袋旱烟没抽完，他突然看到从海草房的房檐上伸下来一条黑不出溜的长竹杠，直捣鸡窝。细眼一看，一碗，那是一条大长虫。朋友们，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死刑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被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8个人去了6个，有2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2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1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2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一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明显升高。6日白天有小雨，风力不大，气温显著回落。4日20时到5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5度。5日20时到6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5度，小长山气温16到26度，广路气温17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5度，海洋气温16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0: 长海县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长海县税务局开展输送希望助学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长海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为期一个月。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开班式上，长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邹红锦用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为题做辅导报告。他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长海发展实际，勉励学员扎根海岛服务群众，在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青春答卷。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锤炼本领，以实干实际为长海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参训学员吴诗彤：
1: 这次中青班培训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念，以青春赴使命是时代召唤，以实干见初心是庄严承诺。我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摸爬滚打，用真情服务群众，以实际阐释担当，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0: 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主题研讨、视频教学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课程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教育、法治思维、生态文明、应急处突、 AI 政务应用等专题，着力提升学员综合履职能力。长海县委党校教师石小莲：
2: 我们将启动学员跟踪培养计划，把课堂延伸到乡村振兴和项目建设一线，通过压担子、交任务来检验培训成效。也希望同志们回到岗位后，主动在极难险重中挑重担，用实打实的业绩去回应群众期盼，真正把青春使命写在大地上。
0: 记者曲云妮报道。近日，大城山岛镇城岭村启动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安装作业。长海县通过渔业智能化改造，补齐海上动态监管短板，以数字化装备保障渔民出海安全。在大城山岛镇城岭村安装现场，渔民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设备领取，施工人员登船完成设备固定、系统接入与上机调试。智能 AIS 设备的安装标志着长海县渔业安全管理数字化升级迈出关键一步。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区负责人刘琦：
3: 插卡式 AIS 是船载智能定位通讯设备，自带轨迹生成功能，可以实时上传渔船位置信息，还具有遇险一键报警功能。岸上监管平台可以随时查看渔船航行轨迹，从技术层面化解渔船出海失联隐患。
0: 大城山岛镇城岭村工作人员林志超：
4: 前期我们摸排全村渔船信息，建立渔船管理台账，分批组织渔民到场安装。新设备投用后，我们可实行追踪渔船出海动态，一旦海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定位施救，切实让渔民出海作业多一份安全保障。
0: 相较以往传统北斗设备夜间信号不稳的短板，新式插卡 AIS 设备信号稳定性较强，基本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信号传输。目前大长山岛镇小袍子村、三官庙村安装任务已过半，后续将陆续推进全县设备安装工作，不断健全渔业智慧化监管网络。
5: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走进警营课堂，学习安全知识。日前，长海县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学生近距离体验警务工作，学习法治安全知识。孩子们的好奇与欣喜充满整个活动现场。在长海县公安局警指中心，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110接触警流程和指挥调度体系，并围绕网络谣言识别、不良信息防范等知识进行科普，引导孩子们正确使用网络。交通安全课堂上，民警通过趣味提问、案例分析和互动问答，讲解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带着孩子们认识交通标识，学习避险方法，鼓励他们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最受欢迎的环节是警用装备展示，各类制式枪械和防护装备整齐陈列，瞬间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在民警专业指导和保障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触摸体验，感受警务工作的严谨规范，也体会到民警守护平安的硬核力量。学生王浩瑞：
6: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警车和警用装备，还学到了交通安全、防诈骗等许多课本外的安全知识，让我受益匪浅。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准则，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做一名遵纪守法的优秀少年。
0: 学生徐锦乔：
7: 看到了警车，学习到了交通安全和自我保护的知识，特别开心，收获满满。
0: 长海县公安局政工室黄文：
8: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打破孩子们对公安工作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把法治安全种子根植在青少年心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防护能力、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平安防线。
0: 为进一步构建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长海县公安局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等活动，全力守护海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第29届输送希望助学活动在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举行。来自税务系统的青年干部与孩子们一起学税法、做游戏、用书香传递爱心、用陪伴点亮童年。税务人员走进教室，与孩子们共同开展税法知识接力赛、趣味竞答，在游戏中了解税收取之于民的基本概念，培养了孩子们依法纳税的意识。随后，活动场所转移到室外操场，33个小朋友分成税、润、同三个小组，依次挑战三个趣味闯关点位，每完成一个关卡就获得一枚税字印章，现场笑声不断，孩子们玩得投入，学得轻松。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学生王诗瑶：
9: 税务局的哥哥姐姐们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税收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原来我们读书的课桌、操场都有税收的功劳。
0: 下一步，长海县税务局将继续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持续开展民法典与税法进校园活动，推动法治教育与税收宣传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意识，养成依法纳税的观念。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陈小雨：
10: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其他单位的合作，常态化开展税校共建活动，让税法知识融入趣味体验。同时呢，我们也会精准对接学校的实际需求，通过结对帮扶、图书捐赠、实践课堂等形式，给孩子送去更多温暖和成长支持。
0: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 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十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柄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萝。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

0: 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柄螺，海岛人俗称的赛目史，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柄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辣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

0: 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1: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渔业资源丰富，拥有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二十多家，海水养殖规模居全国12个海岛县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长海县已开发海域面积810万亩，每年可完成海参、鲍鱼、扇贝、海胆、牡蛎等水产品产量70多万吨。以往有70%的鲜活海珍品是经过冷藏处理，再通过不定时的客轮运输进行发货，而每年的春季养殖产业需求的苗种也要通过海上运输进岛，不仅在时间成本上大打折扣，而且鲜活海珍品的鲜度、各种苗种的干露时间过长，也就是脱水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其内在的品质。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

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试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必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守护着勤劳的海岛渔家，所需苗种可以通过大桥便捷地运到岛上。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

疼的就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感受，那真的不会再有人站在你身边。你一定要相信，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可能是一个瞬间的决定，一个不经意的转角，或者某个人的出现，就彻底改变了你。所以不要因为眼下的低谷就怀疑人生，也别对未来失望。你要好好吃饭、睡觉、收拾房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心若浮沉，浅笑安然。当你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众生默默托举你向上走。你要相信，在你心里住着一个金光灿灿的你，那个人爱你，想要你赢、获胜、快乐。用乐观的心态努力走下去吧，好运往往就在一瞬间。

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10000年天地的雕琢，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了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乐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套自流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0: 控制中枢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才全票通过。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我们才有评给通过了。
1: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

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

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一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1: 小猴子数量的远很多，看起来它估计是一个猴子的家族。
2: 你说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1: 我从这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亚成品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
3: 这个小心点啊，
0: 对这个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时间了如指掌。
1: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那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0: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

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建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

记载后，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聚像。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三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不明的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

他其实都不相信这个是人工

是开厂，然后厂开厂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然后这个大夫呢走不了，就停不了，因为他家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街了，现在接触之后，他来接手，他不是也是个副教。

0: 当时在人是精神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1: 徐耀华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镜子，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地推向全世界。

走私，主张暴力其欺诈峨眉峰，随我一挥走，如听万壑中。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中国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走，如听万壑中。他不光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

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打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

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0: 国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收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0: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

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就受到影响了。

九八六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写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今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的单行木兰科。

你担心不呢？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疫情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监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隐蔽，现在接近4。

0: 还有这些设计师用他那个辐射雕那个玻璃罩，真的好多人没有信用，然后他那个冰雪直接让我画以后，
1: 拿
0: 那个
1: 胶水。

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呢。这里的地形呢，就是干燥下的话，干地上的温度相对的话就近14度。

连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许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金顶大

0: 前的数据和今年的数据再跟十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那明显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1: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平台把优势的全部注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

过程

精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

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

0: 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红春坪的寺院进行一次全面批，
1: 就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2: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两层高的，大雄宝殿是三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三米多，三层高的可能就将近十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挑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十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3: 我得站着这边。

0: 乾隆五十三年，
1: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0: 船子和闽条的表面有雨渍，
1: 还有开裂的现象。
0: 纵深约有3公分，纵宽约有1.5厘米。
2: 便有虫卵，
0: 有虫卵。

0: 铁山路，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划为了南路，现在这次南路也遭修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把南路也给它换回铁山路，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补旧的一个目的。
1: 陈师傅好，
2: 苏老师好，
3: 今天是来检查四院的消防安全，
2: 欢迎检查。哎，因为我们今天在
4: 年纪稍长的峨眉山人都还记得1972年的一场大火让金顶华藏寺化为灰烬，
3: 我们古天柱目击

0: 三个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锋四川茶，茶性及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1: 当你茶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并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0: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

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是从7岁开始幸福，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武，要学会我们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我们的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五十斤，因为多了你又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一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人民的。

0: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山镇桅杆村七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了一年，但是回来了。我们山里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1: 我叫林秀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有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2: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

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世代不断的守护与传承，则书写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功绩，将人类的记忆深刻于大地，让世界的瑰宝绽放愈发动人的光彩。而这并非终点，未来这片灵山佛土仍将承载着跨越古今的对话，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继续向世界讲述东方智慧与永恒和谐的故事。保护是种传承，更是种延续，它让时光沉淀价值，也让传奇永

0: 息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的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0: 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

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30%；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50%。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有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Hello Sir，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烟花粉的浪漫。他留言说青春的秘密不能说的告白，能理直气壮的时间剩多少，趁梦想还能经得起被嘲笑。好的，一起来听这首樱花粉。

不想取昵称啊，这位朋友想点一首《看海》。他说小的时候看《射雕》，觉得周迅这位姑娘长得很有灵气，有蓉儿的神韵，可惜啊，就是声音不好听。现在在听这首歌，周迅呢，声音沙哑慵懒，和她的人一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独特的声音存在的周迅演。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Teddy ZX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一首环岛旅行，不是美好的记忆都在夏天，只是美好的记忆都自带阳光。说得非常棒啊，一起来听环岛旅行。

Nico 蜘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形容，他说第一次听 demo 就爱上了这首歌，我兴奋地嚷嚷着一定要选这首做主打呀，生日这天发布正式版本送给妈妈，真暖，有才华的人发着光真好呀，一起来听这首有才华的形容。

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3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
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
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婉。

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族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苗》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粱。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

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3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

古代最完整的盟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

0: 武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素饭，搭配少量野菜和禽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素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素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素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

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1: 新闻聚焦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转型新态势，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0: 实际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梁家伟、塔里木、周光耀的报道。
3: 我回答，我认为应该要落实到备战打仗、提升战斗力上。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每次训练，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
0: 初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的理论学习室内，一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讨论辨析正在火热展开。从连队主官到机关干部，从带兵骨干到部队领导，大家逐一走上讲台交流讨论。机关干部王泽介绍，团里把每周的集中理论学习时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 我们每周根据任务变化择机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通过原文领学、研讨交流、案例剖析、授课辅导等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党委带头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他们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训练、教育、生活全过程，区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关键岗位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等不同对象，分层分类施教，引导大家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新疆军区某团张威：
5: 普通党员侧重忠诚履职、守纪奉献，党员干部突出务实担当、服务基层、廉洁用权。针对关键岗位，新进党员开设专题党课，强化教育靶向，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大家树牢正确政绩观。
0: 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部队而言，

0: 官立得正不正，最终要在战斗力上见真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团把训练场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检验场，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紧贴实战组织考核，引导官兵将思想认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王超：
1: 我们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教育计划，把日常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把政绩观教育拉到训练场上，从各项训练中来衡量政绩观树得牢不牢。在重大的演习训练结束以后，当场开展反思复盘，及时校准政绩观坐标，时刻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政绩观。
0: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贯通，是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保证。新疆军区某团针对以往个别营连主官存在的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等情况，大力开展训风专项整治，立起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鲜明导向。现如今各级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未看、练未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2: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政绩观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名官兵都练强，把每一项本领都练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初心如磐见使命，奋级争先起新城。新疆军区某团党委还坚持把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政治整训、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推动整改落实。从机关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大家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通过整改整治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静宇：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以扎根边疆、戍边为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0: 以下关注新闻。
4: 记者孙兴维、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国家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转型，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集中精力练兵备。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偏远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官兵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依法优先政策得到落实，全国运输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汽车站及重要港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和窗口。同时，物流运输、油料保障、新能源应用、公务用车多元化保障等试点探索在各部队陆续部署展开，地方优质保障资源不断向军营汇聚。
0: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

0: 汇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汇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续还将逐步拓展范围。汇军观影人员主要包括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和文职人员，并且每次观影可带3名家属。汇军观影影院将以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价格面向武警部队优惠售票，武警部队人员持有效证件到汇军观影影院现场购票即可享受相应优惠。此项优惠自2026年6月1号起开始实行。为切实将这项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军地相关业务部门还专门制作发放了电影拥军优惠观影指南，明确了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及优惠观影服务有关事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请听报道。
3: 6月3号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中方通过主持讲解、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走进中方展区，书法、剪纸等动态展示环节吸引了不少蒙方官兵，他们还在中方的指导下完成了互动体验。随后，3名中方官兵先后展示了太极拳与少林功夫，赢得阵阵喝彩。蒙方参训部队巴雅尔赛喊：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3: 在美食展区内，中方官兵展示了特色糕点，蒙方官兵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来到茶艺展区，中方官兵现场演示了茶叶的冲泡流程，介绍了茶道礼仪，并邀请蒙方官兵现场品茶，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方参训部队刘汉文：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3: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同步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体验了射箭等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中方参训部队段亚西：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3: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0: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8: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3: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整齐列队，面向空军模范典型下北号的雕塑庄严宣誓。下北号是航空机务战线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下北号检查法至今仍在空军沿用。他提出的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三负责精神，更是空军优良传统的

0: 重要组成部分。荣誉馆内，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工作笔记背后的故事。赛北号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飞行学员王朱瑶：
1: 今天参观建学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机务人员的严谨和负责。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了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2: 我们作为下北号精神发源地，我们通信兵也总结了咱们通信兵的下北号精神号。
0: 随后，学员们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建站之初，这里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的下北号检查法，确保了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参观之余，学员们还与官兵进行了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空军航空大学李东胜介绍说，这次活动让下北号精神从书本走进了学员们心中，也让他们对飞行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3: 双学籍飞行学员邓楚云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下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将梦想放飞于蓝天，将青春献身于使命。
0: 特约记者田野、马凡荣、刘玉娇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楚杰雅、刘德贵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来到西南边陲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仔细查体，详细询问病情，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5: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等十多项实操课目，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重点培养多能型保障骨干，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4: 记者张志康、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联合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任务区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物资捐赠、文化联谊等活动。下一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部队官兵还将根据学校的现实需求，建立长效定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各类人道援助，以暖心善举传播和平理念，彰显中国蓝盔负责任大国军人形象。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据了解，此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此决议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5: 据伊朗方面6月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

0: 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与影响力。
1: 总台记者梁慧6月4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0: 总台记者程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已经成功命中目标。通报称，为保障安全，克拉湾分舰队在导弹试射前已对相关海域实施了通航与飞行管制。总台记者顾欣了解到，欧盟理事会6月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彗星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冰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您看来，这次局势升级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4: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3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3: 接下来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在您看来，法国能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吗？
4: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它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它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 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3: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4: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60%，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3: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兰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4: 布兰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3: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4: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1.6亿，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3: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

0: 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6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8: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9: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

0: 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000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造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级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连肩藏万象，岁岁尽风
4: 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期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3: 房子过来了，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14: 好心情好，
13: 这一点心意吧。
1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等割嘛。
1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2: 哎，我的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6: 车上没有保险，收收根联系啊。
12: 搞快点，搞快点。
1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7: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1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主体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

0: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0: 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

0: 疏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前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潭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十里皆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唐。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享受抢种，吸食。

0: 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还是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下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军港之夜》，电影《红海行动》的主题曲，也是这首《军港之夜》。它的演唱者正是中国第25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唯一的女陆战队员宋玺。《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它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产生的故事。《军港之夜》这首歌的老歌新唱版本，更是让人们从宋玺这柔美的声音中体会到海军女陆战队员的那份辛苦和不易，也是从中提到了战士们内心柔软的一面。他们是血肉之躯，也是别人的儿子女儿，是别人的丈夫和妻子。由于演唱者陆战队员的特殊身份，以及电影《红海行动》的故事加持，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脑海中不自觉会浮现出更多影片中的画面，内心产生的那种震撼和感动不言而喻。

0: 地区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明显升高。6日白天有小雨，风力不大，气温显著回落。4日20时到5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5度。5日20时到6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5度，小长山气温16到26度，广路气温17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5度，海洋气温16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我们说到，老刘家因为丢鸡蛋的事儿闹得很不愉快，刘家儿子为了整明白到底是谁偷了鸡蛋，他藏起来偷偷的观察，发现母鸡下完蛋从房檐上下来一条大长虫，长虫把鸡蛋吞进了肚里，往房檐爬去，绕着房前柱子上一盘，爬回了海草房的房檐下。

忙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鸡进窝下蛋，飞出窝时，那条大长虫又爬下了房檐，来到了鸡窝，把鸡蛋吞了，又到柱子上缠了一圈，藏到了房檐下边。小伙子眼瞅着这条大长虫吃了七个鸡蛋，明白了，这是一个惯偷，这回啊得收拾他。小伙子怕长虫咬他，不敢动，他想了一个计谋来治长虫。他望着海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顿时有了主意，跑到了海滩上，挑了两个鸡蛋大的卵石，趁鸡下蛋之前往鸡窝里悄悄地搁了两个，又躲到了山坡上看动静。过了不一会儿，母鸡飞进了鸡窝，下完了蛋飞出鸡窝一叫唤，房檐下的那条大长虫又爬了下来，把鸡蛋和两个石蛋全吞进了肚里，吃了个肥乎。大长虫在柱子上缠绕的功夫，一只鸡蛋累碎了，另外两个蛋在他肚里是怎么使劲也累不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鼓包。大长虫这回没回房檐下，从老刘家鸡窝爬到了山坡的一处裸露的石头上，把上半身向上直立起来，猛地向石头上摔打着肚子里的鼓包，可还是没有摔碎，又直立起来，再向石头上摔打，鼓包还是在大长虫的肚子里。姓刘的小伙子一看，心里琢磨，你就是把这个长虫皮给摔烂了，也别想把卵石摔碎。大长虫摔了一会儿，一看不行，又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树上，头朝下张着嘴，想把吃进肚里的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不一会儿，从蛇嘴里流出了稀里咣当的鸡蛋清、鸡蛋黄，黄的白的在地上挤了一大滩，这鸡蛋皮也淌了出来，可是呢吐不出那两块石蛋子。这个时候，长虫顺着山往上爬，一直向海洋岛龙头山的杂树林里爬去。小伙子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跟在后边。龙头山的山坳里有一片千年古树，一眼清泉从地下涌出，悄悄滋润着这片古树林。大柞树足有两抱粗，树上的鸟在唱歌，地上的刺猬滚成球球玩。吞了卵石的大长虫慌慌张张地爬到两棵枯死的老柞树前，寻觅着什么。小伙子清清楚楚地看着大长虫把一根蘑菇吞进了肚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长虫肚里的两块石头鼓包就化了。然后长虫又爬回了刘家房檐下边，藏进了老窝里。老刘家的小伙子打鱼摸虾的怪事见得不少，可是从来没见过今天的这个稀奇事儿。他觉得那个蘑菇稀奇，就顺手捡了五六个带回了家。这东西比一般的蘑菇大一些，紫红色，有环纹和光泽，掐一下挺硬，咬一口像木渣子。为啥长虫吃了它能把肚里的卵石化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朋友们，关于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七千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
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儿，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女民兵们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大比武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地固定目标。这次到海洋岛，罗瑞卿提出要观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拖把。女炮班正士气高涨，接到任务立即准备。移动目标离岸3000余米，他们第一发炮弹就把炮艇拖把击穿。罗总长很高兴，又指示再设3个移动目标。考核升级，3声巨响，目标全部击中。算下来，这4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1分钟。打移动目标4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38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海信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0: 线一度。长海县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长海县税务局开展输送希望助学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长海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为期一个月，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开班式上，长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邹红锦用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为题做辅导报告。他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长海发展实际，勉励学员扎根海岛，服务群众，在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青春答卷。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锤炼本领，以实干实际为长海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参训学员吴诗彤：
1: 这次中青班培训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念，以青春赴使命是时代召唤，以实干见初心是庄严承诺。我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摸爬滚打，用真情服务群众，以实际阐释担当，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0: 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主题研讨、视频教学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课程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教育、法治思维、生态文明、应急处突、 AI 政务应用等专题，着力提升学员综合履职能力。长海县委党校教师石小莲：
2: 我们将启动学员跟踪培养计划，把课堂延伸到乡村振兴和项目建设一线，通过压担子、交任务来检验培训成效。也希望同志们回到岗位后，主动在极难险重中挑重担，用实打实的业绩去回应群众期盼，真正把青春使命写在大地上。
0: 记者曲云妮报道。近日，大城山岛镇成岭村启动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安装作业，长海县通过渔业智能化改造，补齐海上动态监管短板，以数字化装备保障渔民出海安全。在大城山岛镇成岭村安装现场，渔民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设备领取，施工人员登船完成设备固定、系统接入与上机调试。智能 AIS 设备的安装标志着长海县渔业安全管理数字化升级迈出关键一步。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区负责人刘琦：
3: 插卡式 AIS 是船载智能定位通讯设备，自带轨迹生成功能，可以实时上传渔船位置信息，还具有遇险一键报警功能，岸上监管平台可以随时查看渔船航行轨迹，从技术层面化解渔船出海失联隐患。
0: 大城山岛镇成岭村工作人员林志超：
4: 前期我们摸排全村渔船信息，建立渔船管理台账，分批组织渔民到场安装。新设备投用后，我们可实行追踪渔船出海动态，一旦海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定位施救，切实让渔民出海作业多一份安全保障。
0: 相较以往传统北斗设备夜间信号不稳的短板，新式插卡 AIS 设备信号稳定性较强，基本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信号传输。目前大长山岛镇小袍子村、三官庙村安装任务已过半，后续将陆续推进全县设备安装工作，不断健全渔业智慧化监管网络。
5: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走进警营课堂，学习安全知识。日前，长海县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学生近距离体验警务工作，学习法治安全知识。孩子们的好奇与欣喜充满整个活动现场。在长海县公安局情

0: 中心，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110接触警流程和指挥调度体系，并围绕网络谣言识别、不良信息防范等知识进行科普，引导孩子们正确使用网络。交通安全课堂上，民警通过趣味提问、案例分析和互动问答，讲解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带着孩子们认识交通标识，学习避险方法，鼓励他们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最受欢迎的环节是警用装备展示，各类制式枪械和防护装备整齐陈列，瞬间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在民警专业指导和保障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触摸体验，感受警务工作的严谨规范，也体会到民警守护平安的硬核力量。学生王浩瑞：
1: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警车和警用装备，还学到了交通安全、防诈骗等许多课本外的安全知识，让我受益匪浅。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准则，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做一名遵纪守法的优秀少年。
0: 学生徐锦桥：
2: 看到了警车，学习到了交通安全和自我保护的知识，特别开心，收获满满。
0: 长海县公安局政工室黄文：
3: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打破孩子们对公安工作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把法治安全种子根植在青少年心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防护能力、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平安防线。
0: 为进一步构建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长海县公安局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等活动，全力守护海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第29届输送希望助学活动在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举行，来自税务系统的青年干部与孩子们一起学税法、做游戏、用书香传递爱心、用陪伴点亮童年。税务人员走进教室，与孩子们共同开展税法知识接力赛、趣味竞答，在游戏中了解税收取之于民的基本概念，培养了孩子们依法纳税的意识。随后，活动场所转移到室外操场，33个小朋友分成税、润、同三个小组，依次挑战三个趣味闯关点位，每完成一个关卡就获得一枚税字印章，现场笑声不断，孩子们玩得投入，学得轻松。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学生王诗瑶：
4: 税务局的哥哥姐姐们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税收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原来我们读书的课桌、操场都有税收的功劳。
0: 下一步，长海县税务局将继续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持续开展民法典与税法进校园活动，推动法治教育与税收宣传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意识，养成依法纳税的观念。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陈小雨：
5: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其他单位的合作，常态化开展税校共建活动，让税法知识融入趣味体验。同时呢，我们也会精准对接学校的实际需求，通过结对帮扶、图书捐赠、实践课堂等形式，给孩子送去更多温暖和成长支持。
0: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6: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来

0: 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长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1: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下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

0: 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

0: 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至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